0: 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2: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3: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0: 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怎样的新航道？新的通航安排与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3: 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

0: 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伊朗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美国在此次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续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畅通？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能否得到缓和？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伊朗和阿曼啊似乎已经迎来了新的转机，达成了比较一致性的意见，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美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客观的说，发挥了比较正向的作用。其实美国完全有能力也有意愿来破坏或者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进程，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同美国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同时考虑到海湾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同美国在安全防务的问题上存在非常多的契合点和这个合作点，那么美国完全有能力来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对话进程。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完全也有意愿这么干啊。如果说美国在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期间向伊朗重新发动攻击，或者说发动哪怕是小规模的这个打击行动，它都有可能极大的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进程，削弱伊朗对阿曼的信任。所以呢，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保持比较大的克制和理性，那么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也还是要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的。当然从现在来看，现在的这个意向的达成，也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意向的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共有的意向达成，并不代表美国会短期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毕竟现在这个管控的机制到底什么样啊，怎么去执行各方还不知道啊，到底这个执行的机制未来能不能有效的推动啊，各方也不知道。而且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主张啊，并不一定会被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形成的共识所接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封锁伊朗的这个理由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样也和伊朗的核问题、同伊朗的导弹技术和伊朗地区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是相绑定的。所以说呢，解决了一个问题不代表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海岸封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也要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来说，当前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和共识性的立场，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意见，然后现在来看只是一个初步的消息，它的具体的草案啊，具体的机制怎么去落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到底相关各方对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共有立场是什么态度？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看啊，不要那么着急的下定论。尤其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事关伊朗和阿曼，它同样也事关美国，而且也不仅事关美国，还要事关比如说沙特、阿联酋、巴林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会不会支持阿曼的态度，会不会支持未来的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共识性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变量。因此现在当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这个管控的共识意见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距离这个好消息真的能落地，真的能给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我觉得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耐心，也要有更多的努力。
3: 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4: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

0: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1: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2: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1: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五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六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50%。
4: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两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 3.5 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 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两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四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

0: 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 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
2: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令中东走向混乱。 仅有 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 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还显示，只有 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 有 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 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 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 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 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 仅有 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 民调显示，有 75%的美国人认为 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 仅有 28%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选，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西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 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
3: 48.5% 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 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4: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he'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3: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5: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3: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美元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

0: 您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 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
1: 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 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 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本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和平爱好者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 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2: 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ね、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
1: 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了模拟网络断网演习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了演训范围。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3: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
0: 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

0: 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五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2: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3: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冷空气也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开始南下。今天起，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降温，哈尔滨和长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分别降至21和24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时段秋凉渐显。未来几天高温范围会逐渐向南收缩。此外，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到江南东部多地都将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今后几天都将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也将随之降至30度上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

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十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3: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4: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2: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为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今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了斯洛伐克有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了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的记录高出了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的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一些河流水位刷新了历史低值。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极端高温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相叠加，不仅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也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增加了新的下行压力。
5: 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5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水位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预计未来几天水位将继续下降。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其航运能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干旱持续，化工、钢铁和矿物油等行业供应链将受到冲击，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估计，低水位可能给德国第三季度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经济损失。此外，热浪给欧洲能源系统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制冷设备使用增加，用电需求骤增，另一方面水资源不足，河流水温升高，限制核电、水电等运行，能源供应能力下降。能源供应趋紧还可能冲击铁路货运、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并增加通胀压力。如果电力供应紧张，工业企业将面临限电、减产和成本上升风险。农牧业是最直接受高温冲击的行业。

0: 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损失。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本轮高温所暴露的已不局限于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或某类农作物减产，而是欧洲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产业体系对极端气候适应不足。极端天气正从偶发的外部冲击逐渐转变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变量。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5: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

0: 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2: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ythos5 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ythos5 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
2: Meta 表示，由于为其进行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Meta 在声明中称，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公司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涉事模型为 Meta 力推的编码和代理任务模型。该模型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并篡改了其内部环境。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此前，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也曾因类似配置错误，导致旗下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3家公司。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其 AI 代理在网络安全测试中自主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连入互联网，入侵了抱抱脸公司。这类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业界普遍认为，如何在推动 AI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安全可控，已成为监管机构和 AI 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最近一段时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和 L3、L4 自动驾驶系统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先后发布，为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技术落地明确了安全要求。当前消费者实际可以购买到什么能力水平的智能网联汽车？新标准的出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的一段城市道路内，记者体验了一款今年新上市的在售车型上搭载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4: 首先我们选择地图上一个目的地，开始导航以后呢，踩住刹车，然后把这个档位调到前进档，然后点开启，车辆就可以从车位自己开出。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需要目视前方，然后手握方向盘，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
2: 在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记者基本没有进行驾驶操作，从转弯到避障再到红绿灯的启停，车辆都可以自主完成。
4: 这一辆车上总共是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影像。回到终点以后呢，车辆也可以自动泊车，就完成了一个点对点的组合。

0: 驾驶辅助的全程的体验。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达到 70.5%。
2: 开高速的时候会很轻松，然后早上早高峰堵车，有的时候基本就辅助驾驶也会比较轻松，这两个会比较多。
1: 此外，从去年年底起，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两款车型获准在北京和重庆按一定条件上路通行。这些车辆在指定道路范围内满足限定条件时，驾驶员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由相应企业负责运营，未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业内专家介绍，近期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因此，现有在售的所有 L2 级车型以及正在试点中的 L3 级车型都不受这一新标准影响。未来将推动试点政策与强制标准有效衔接。
3: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影响不大。不过在2027年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 L3 和 L4 车型啊，都要执行这套统一的安全门槛。那么我们今后消费者选购自动驾驶车型就有了权威的安全评判依据。
4: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
5: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6: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5: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7: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5: 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让四川平武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2300米，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到99%，夏季日平均气温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青睐。
8: It's my first time and it'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5: 在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起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9: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5: 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四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正式并网发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6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最高法6号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中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港城小学的国家队小将，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以496次的成绩一举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极为考验团队配合、节奏把控与极限体能。比赛中，面对强劲对手，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3位少年全程零失误夺冠。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11: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天文学家还拍下了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延时摄影视频。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气温在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下降，不过在新疆呢，高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降水方面，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台湾、福建、浙江还有江苏一带，风雨天气在8号前后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后期黄淮、华北一带也会有强降雨发展起来，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的降水将会继续的向东推进，在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一带降水范围比较广泛，而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是波兰一带则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方面呢，中欧和东欧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30度甚至是25度以下，而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天气依旧炎热。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呢，加拿大到美国中部还有东部这一带降雨广泛，大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在五大湖一带美国的东北部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来看具体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4到35摄氏度，长春晴14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郑州晴26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9度，广州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30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9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22度，柏林阴转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17到28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我叫常高兴，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9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还有升国旗，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拍照，立拍得10块10块，
2: 立拍得10块钱10块钱，立等可取了啊！拍照，
1: 第一次来北京啊？啊，第一次来天安门吧？
3: 对，
1: 拍一张，10块钱，
3: 太贵了。大哥，你看这样。我兜里就16块钱，
2: 大哥。但是哎，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老家带了核桃、花生、还红枣。
4: 我告诉你，这卖能卖老多钱了，这能卖，这加起来都是13块钱。
1: 你的意思把钱给我，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嗯，
3: 照一个，就6块钱。
1: 照一张，行，照一张。
2: 那您照这个，照这个拍。我在这儿，照这背景行不行？
1: 笑一个，啊！我说1、2、3，你说茄子。
3: 茄子？
1: 对，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啊！
2: 1、2、3，茄子。
1: 给你，
2: 哎，大哥，等会儿，把这山货来，真的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
1: 谢谢你。拿着这照片，回家告诉你家里人，你来北京了，来天安门了，啊，山货我收着了，这钱你拿着，啊。接住了，我是北京人。走了，
3: 北京人真好。北京真好。

0: 学习，来北京找我。
1: 哎，师傅，这咋没了呀？
2: 什么没有了？
1: 原来的楼呢？我老师家住这儿的。嘿，
2: 拆了。
1: 哎，等等，啥时候拆的？到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我哪知道呀？已经拆了两年多了。
1: 拆两年了？
2: 电话有吗？
1: 没有。
2: 那就没法找了。

0: 大爷，这是啥呀？
1: 大碗茶呀。
0: 这叫大碗茶呀？
1: 对呀。
0: 这多少钱一碗？
1: 一毛钱。
0: 我来两碗。
1: 来两碗。好嘞，两碗大碗茶。哎，您慢用。
0: 好，等一下还得给你找钱呢。
1: 啊，不忘不忘，没事没事，你先喝。好。哎，慢点喝，慢点喝，小伙子，慢一点。
0: 还得回来
1: 啊？对。
0: 能倒满一点。
1: 好嘞，没问题。以后给你满满的啊。再来点。好，哎，慢一点，慢一点喝，慢点喝。这茶呀，能慢点喝，讲究的是，哎，一口一口的啊，慢慢品。
0: 谢谢你，
1: 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慢点。
2: 香飘飘的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哎，羊肉，哎，来，先给您烤十串，来，哎，
0: 那我就要五串吧。
3: 哥们儿，十串很快就得了，您这体质，吃个百十来串不成问题。
0: 啊，真不用了，我就要五串，你把钱找给我。
3: 你这人怎么着？十块钱给我，十个肉串给你，我都给你烤上了，你不要，我卖谁去啊？
4: 你怎么不讲理呢？
5: 强买强卖啊，我不吃了，你把钱还给我。
6: 纠缠来了，
7: 纠缠来了，
8: 纠缠来了，
7: 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
7: 走快走快走！
8: 哎，纠缠来了，
7: 纠缠来了，
8: 快快快
9: 快呀！来来来，这儿这儿，来车车过来，哎，
10: 我兜里就这么点钱，都买羊肉串了，没吃上。

老乡，我遇到老乡了。

0: 调戏妇女，我是警察，你还袭警，罪加一等。
1: 我没有，你们，我不是故意的，放开，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哎。

0: 你干嘛呢？爸，
1: 你说我干嘛了？去北京，去北京，就是要去北京，都是杨老师挑唆的。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跟我跟崔丹丹结婚，别的事先都别想。
2: 我不想结婚，我要去北京。
1: 你敢？

0: 就是他，调戏了萨萨还打了我。
1: 我没打，我也没动手，你们打我我都没说。
2: 哎，你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把手放我这儿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放那儿呢？
2: 这你还胡搅蛮缠，张叔，你看他真欺负我，你不能饶了他，你
3: 萨萨，别瞎闹了，我知道这事交给我吧，你们回去。
2: 那他怎么办啊？
3: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张总，交给我，他对萨萨那样。
3: 你当事人必须回避，这条理你不懂啊？回家吧。
2: 哦，你给我等着。

0: 出来。你要坐那儿。说说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真的
0: 坐下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想那样。
0: 从头说，来北京干什么？叫什么？
1: 常高兴。
2: 我家洪亮刚当上警察，这事业刚刚开始，整天就往你们家饭馆跑，都跑成跑堂的了，还是义务的。李新强，管管你女儿吧。
3: 咱明人不说暗话啊，用不着打哑谜。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反对我们家萨萨和你们洪亮在一起，对不对？
2: 对，我反对，坚决反对。
3: 嗨，早说呀！我明白了，我呢也回你一句话，啊，洪亮喜欢萨萨，我们管不了，要管也得你管，就这话。
2: 陈慧兰，你别忘了，我们家老洪可是李新桥给害死的，这搁在以前就是杀父之仇。我能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吗？
3: 你没意思，太没意思了。这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动不动就把这陈主子干什么抖了出来晒晒太阳，有意思吗？
2: 你不是老忘吗？
3: 因为他没有这个事儿。
2: 怎么没有？
3: 你丈夫死和我们老李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是不是他当时叫我们家老洪到工厂去下棋，遇到了锅炉爆炸才死的？是不是？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这么多年来我追悔莫及，每每想起都是肝肠寸断。
2: 别整些文言词儿，听不懂就一句话，让你们萨萨以后别勾引我们洪亮。
5: 王瑞，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勾引。
3: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2: 试试啊，你是男的试试，你打我试试。
4: 别
2: 这满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女儿就是一女暴啊。怎么着？
3: 不是，你
2: 这还是好听的呢。
4: 别
2: 就是一不务正业的胡同串子。你干嘛？
3: 不是
2: 你别打呀、啊、那我打了
3: 你嘴我打
4: 了。别
3: 不是咱俩
4: 你以为我不
3: 打呀？大晚上的吵什么？

0: 哇，你还回去睡觉去，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好了。妈，妈，怎么，嫂子？
1: 我没听见，你回去睡觉。

0: 你是一家之主，你骨气点。洪亮他妈这些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咱们要体谅他们孤儿寡母，不要跟他们计较，知道吗？
1: 知道。妈，我送您回屋吧。啊，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2: 散了，送哪儿去了？
1: 啊，我今儿饭馆又出事了。
3: 啊，没事吧？已经解决了，放心吧。啊，
1: 那成。哎，洪亮他妈刚才又回来了。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别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啊？啊，咱们拿出点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咱们好好补习补习，争取今年来个金榜题名。
3: 哎呦，爸，我知道了。但是我跟洪亮这事儿，我跟您说啊，虽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也没到谈婚论嫁、非他不可的地步。他妈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自己个儿做主。我睡了。
1: 哎。
4: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签个字。
5: 我没打人。
4: 洪亮那鼻子自个儿磕的呀，事实摆在那儿，你还不承认？
5: 我不是故意的。
4: 没说你故意啊，我写的是过失，要写故意的话你得给拘了。

0: 弄个手巾。饿了吧？
1: 饿了。
0: 嗯。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坐这别动啊。
1: 警察同志，我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
0: 走？你去哪儿啊？没有正当理由来北京，你也没有介绍信，今天晚上啊就住这儿，明天一早遣返原籍。

0: 今天正好有一批遣返的，9点火车站，我跟局里打过招呼了，你把他送过去。啊，
1: 我不回去，
2: 我还得找我老师呢。
0: 常高兴啊，我没追究你打伤亮子这事儿，已经可以了，还怎么着？要不回家，要不你接着住这儿，你选。麻溜溜。
3: 要不是我们所长脾气好，关你15天，赶起来，快点啊！鼻子还疼呢。

以后别理他，你细些点教训行不行？看你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这谁呀？他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京剧团的演员，嗓子不行了，唱不了戏了啊，改行到单位三产餐厅当个破经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和眼睛都翻天上去，看到就来气。

0: 问你个事儿，孩子，我跟妈说实话，你和洪亮到底怎么着？
1: 哎呦妈，我跟洪亮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好。我喜欢洪亮，洪亮是个好孩子，人家现在又是人民警察，对你一心一意的。反正我跟你说啊，我支持你们俩好，你丈母娘，嫂嫂，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哎，气死王瑞。
1: 应该是我亲妈嘛，我要真跟洪亮好了，那将来王姨就是我婆婆了，我这不是羊入虎口了吗？我，
0: 这倒也是，这事我也想过，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洪亮他爸死了这么多年了啊，跟你爸没关系，你爸没责任，他想起来他就来翻这个事儿，好不依不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他瞧不起我们家。 我跟你说啊，今年这大学你必须给我考上，听见没有？你要是大学生了，那王瑞啊，他也就没话说了，他就不敢瞧不起咱们了啊。还有一个，洪亮是个孝顺的孩子，你为了洪亮，你也得争口气，你把这大学给我考上，听见没有？
2: 我知道了，妈。
0: 嗯，
2: 去，给奶奶把这水送过去，顺便把你哥给哄起来啊，我来洗，我来洗。
3: 哎呀，我还得去，找厨子呢。我这事儿多着呢，现在找个好厨子可难了。
2: 奶奶洗脸，
4: 哎、好嘞。哎，
2: 我哥醒了吗？我叫他去。
4: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啊，他回来挺晚的，他难得干件正事儿。嗯，
3: 妈，
2: 嗯，
3: 早点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2: 嗯，
3: 我上班去了啊。
4: 是东头老曹家的。
2: 豆浆包子啊，
3: 没错，别人家的我也不敢买，您嘴这么刁，蒙得了您吧？哈，我是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笑>你就拽吧，自己家开着饭馆，还买别人家的包子、油条，你不嫌丢人呐？
4: 丢着，
3: 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点啊，别老想着你那些诗啊词什么的。记住了，哎，好，记住了啊，哎。
5: 哥，起床！起床了！嫂子，别闹，别闹，我正跟小雪约会呢，别闹。
6: 赶紧起来干活，天安门城楼等着你呢。
5: 今天休息。
6: 休息什么？起来！
5: 要多少钱？10块。
6: 奶奶，你把嫂子给我弄走吧，奶奶。嫂嫂，出来和奶奶吃早点，让你哥多睡会儿哈。我知道了，奶奶，给钱。
5: 嫂嫂，你能不能别天天敲诈我呀？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你去找洪亮要去。
6: 谁有男朋友了？你是我哥，我就管你要钱。
5: 他是你男朋友，他追我妹妹，他就得下点血本。
6: 你是我哥，你就得给我零花钱。
5: 谢谢哥，我跟你说啊，你跟洪亮谈恋爱归谈恋爱，最多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千万别让他动手动脚啊！他要敢乱来，阉了他！
7: 哼，怎么可能？你妹妹我是谁啊？还占我便宜？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你就是个钱串子！我跟你说啊，北京不是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
8: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还是回家好好的种地，啊！
7: 我不是种地的，我是矿工，啊，不对，我是我们矿上的俱乐部管理员，我早就不下井了。那就继续回家，当你的管理员，啊！
8: 我不回去。北京是中国人民首都，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又不是你家的，谁想来都可以来。
7: 嘿嘿，口还挺正，谁想来就能来。 那我问你，你来干什么？
8: 我来看天安门，来看毛主席。我们山里的孩子，我是第一个过来的。老师说了，在北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他欢迎我来。
7: 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呢？

0: 但是你什么人啊？凭什么帮你啊？
1: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师。
0: 哎，行了吧，别找了啊。
1: 我不回去。
2: 妈，三正呢？
3: 你不去补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妈，你糊涂了。今儿礼拜天儿，除了我爸酒厂加班，谁还上班？
3: 哎呀，这月又亏了130。嗯，我呀，等着你奶奶骂我吧。你看，
5: 愁人不愁人呢？哎呦。我得赶紧去找个厨子和帮工来，这人不行，说走就走，说撂就撂，不靠谱，没信誉。
4: 哎呀妈，你这也不能怪人家呀，咱家饭馆没生意，也没钱给人家，人家不走还等什么呀？
5: 这能怪我吗？啊，我干得好好的国营餐厅的出纳，不是你奶奶吗？非让我辞职啊，说下海开这么个破饭馆，我可后悔了，我告诉你，我后悔我辞职。不行，我得到我们原来那餐厅啊，我去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个北京厨子。
4: 哎妈，你现在就去啊？
5: 我当然了，说去就去。这还不得指正朝夕吗？哎，这个炉子烧的水呢啊，看着点儿。
4: 嗯，
5: 哪儿也不许去啊，好好复习功课。
4: 你知道了。
6: 他撞我，
7: 他骑车不看路撞了我，还骂人，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动手还打我。
8: 我告诉你啊，警察同志，
6: 我上坡他下坡，哎，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您看看，对不对？
7: 你看，
6: 再说了，你行了吧？这胡同就跟他们家拍的似的啊，这两头骑车呀，啊，你是北京人，懂不懂规矩啊？
7: 哎，我不是北京人，怎么了？我不是北京，怎么了？
6: 警察叔叔，他不是北京人啊，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查他。
0: 对，别嚷了！哎哎，有事去派出所啊！我这执行公务的，赶紧把路让开。
7: 哎，那我那车他得赔啊？
6: 谁赔你车？凭什么赔你车？张叔，派出所咱不能去啊，咱现场办公。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咱现场
0: 去。行行行，别吵，我找同事啊。
7: 这怎么办呀？这
0: 啊！我是洪亮，我是洪亮，查报警跑了。
6: 没跑，没跑啊！我们没跑，在这车在那儿呢。
0: 闭嘴！啊啊！
9: 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啊。
10: 哎，

0: 怎么了？
1: 煤气中毒了！
2: 煤气中毒，抓紧抢救！
3: 所长，所长。

0: 陈高兴跑了。
1: 跑了？
0: 啊，东西都没拿，都在车上呢。
1: 怎么跑的呀？
0: 这说来话长了。
1: 不管怎么跑的，人必须找着。这陈高兴第一回来北京，东西都没拿呀，那他跑不远。哎，你别歇着了，找着为止啊。
0: 行，您放心，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1: 我提醒你啊，注意方式方法，这是公事，不是你。

0: 责任。
1: 这话说的没错，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儿，明白吗？
0: 得嘞，我把他抓回来。

0: 你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哦，那你跟我去交费吧。哎，
1: 我为啥交钱？
0: 499.5，你跟我去一下交费处。
1: 多少钱？
0: 499.5。
1: 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人是你送来的，你不过来交费，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而且再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哎呦，
1: 我不认识，我就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送过来的。啊，
2: 那你是见义勇为呀？那你就好事做到底，帮他把费用垫上。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拿钱去。

0: 醒醒，醒醒！
1: 你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2: 常高兴。哎，
1: 洪亮，洪亮，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就过来了。
1: 刚才那个，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他怎么在这儿？
2: 我也不知道。你好点没？
1: 有点晕。啊。
2: 大夫。
3: 啊。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还行。
3: 行，我再听听，看恢复怎么样。不错，恢复挺好的，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2: 医生，他没事吧？
3: 哦，没大事，就是煤气中毒了。哦，幸好送来及时，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
2: 男朋友。
4: 哎，正好我接电话来那个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你呀赶紧去跟我把登记补了。
2: 行，知道了，一会儿就去。
1: 哎，洪亮，啊，这事别告诉奶奶啊，省着她着急。
2: 放心吧，知道了。
1: 那常高兴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2: 畏罪潜逃。
5: 哎呀，你怎么就煤气中毒了呢？怎么弄的？
1: 哎呀妈，我没事呢，我就是看书，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我这一睁眼睛就在医院了。啊，
5: 那肯定是啊，水壶开了，冲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肯定是没跑了。哎呀，萨萨呀，你老吓唬妈，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了，你。洪亮，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萨萨命。
1: 不是他，
5: 那谁呀？
2: 一外地盲流。
1: 人家不是盲流，那护士说我的医药费都是他垫的。
6: 洪亮，你必须把常高兴找到，我还得把医药费还给人家。
2: 不用你说，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着，送他回家。
5: 对，得给找着。你这一抽一抽，你吓死我了。

0: 哥们儿，我这实打实跟您做生意，您拿一假货跟我这儿蒙事是吗？啊，你这太不地道了吧您？
1: 您这刚看了两眼就说假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这是家传的，你甭管您收不收，你给我估个价。
2: 行行，我让你见识见识啊，哥们儿，你等会儿啊。

0: 师傅，这过水的面啊，硬的，这锅挑的这碗呢，有点黏糊了。这炸酱呢，火候大了，有点糊。你看，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
1: 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的。老太太，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我也没辙。我们饭馆做面，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哎呦，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店小，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所以啊，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
1: 行了，老太太，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过来帮您的，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得，咱不伺候了。
0: 不送。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
2: 我能买这碗面吗？
0: 才来北京的，饿了？
2: 饿了。
0: 那吃，那不收你的钱啊。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拌着吃。

0: 不收你的钱，把钱收起来。香吗？
1: 香。
0: 那是因为你呀，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个，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
1: 您看，这俩碗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这种工艺，我跟您说，玩仿制的啊，特别容易掌握。您看我这碗，那就是前几年刚收的，
2: 假的，
1: 当交学费了，倒霉呗。
2: 不是大哥，您别老跟我说这出土的话，您跟我说点当代的话。
1: 嗯，
2: 您给我玩点实在的。
1: 啊，
2: 您就跟我说这碗值多少钱？
1: 它不值钱的，明摆着呀！纺织品嘛，我跟您说，最多啊，最多，嘿，就这350元吧。您卖吗？您要卖，我收了啊，我能给它凑成一对儿啊。这么着，哎，我给您最高价，500，怎么样？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儿出这价了。您过这村就没这店。
3: 您看，哎，我不卖了，我哎，你别拿走啊！您着什么急呀、啊？您这个，
1: 不是您好好考虑考虑，想好您再回来。
3: 我不回来了，
1: 啊，
3: 我回家涮涮碗，拿来吃炸酱面，我也不卖。
0: 你慢走，啊，慢走，
4: 来喝原汤化原食。
0: 哟，慢点儿。

0: 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0: 哎，钱拿上。
2: 哎，程高兴，你给我回去。
3: 我来要钱，都把钱要回去啊。
2: 要什么钱？
0: 洪亮，这怎么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2: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3: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4: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
5: 妈，我给学跳了，你别和我玩。
6: 杨金荣，你闹够了没有？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我不再再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陶高兴，
8: 杨老师不能跳。

0: 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0: 哎，钱拿上。
2: 哎，程高兴，你给我回去！
3: 我来要钱，都把钱要回去。
2: 要什么钱？
0: 洪亮，这怎么了？
2: 奶奶，这是一盲流，给我回松林。
3: 我不是，
2: 走，
3: 我不是，
2: 快点！哎呦，
0: 盲流，这不像啊！
4: 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你得熟悉啊。
2: 张总，找着了。
4: 哪儿找着的？
2: 萨尔家饭馆。
4: 陈国庆，知道错吗？
5: 我没错。
2: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5: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4: 陈国庆，你中途跳车逃跑，不服从管教，这就是错。
5: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我是中国人，我为啥不能来？
4: 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今天还住这儿，明天接着送。
2: 走。
5: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找人要钱去的。
4: 什么钱啊？
2: 赶紧的。反正
6: 你咋不讲道理啊？
2: 快点儿。这。哭什么呀？
7: 为啥不能哭？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我钱都没500块钱，我上哪挣500块钱去？我老师还没找到，我咋回家吧？
2: 哎，行行行行行，钱我还你行了吧？
5: 那女的咋样了？
2: 管你什么事儿啊？管我自己，回去。
7: 哎哎，警察同志，他啥时候还我钱啊？警察同志，哎，你别说，警察同志，你把我本人的咋还我钱吧？哎，我钱没了，我钱没，500块没了。
0: 哎呦，奶奶的宝贝孙女儿，着凉啊！
8: 奶奶，
0: 感冒了？
8: 没有，没有。
0: 发烧吗？哎呀，
8: 也不发烧。哎，快给我嘛，快给我！
0: 你看那馋子的样儿，奶奶心疼你，让我给买的。来来，围上点，不许弄到床上。哦，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哎，好好好，这样好，吃吧。哎呀，好吃吗？
9: 好吃。哎，
10: 妈，我晚上吃炸酱面啊。哎
0: 呦，奶奶给你做，做正宗的。哎呦，说呢，现在找一个做炸酱面的师傅都难。
9: 妈，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再说了啊。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以吃饱为原则。
0: 妈，你可不能再较真了，你再较真我真的我也没辙了。那可不成，我宁愿饭馆不开也不能瞎对付。你今儿请来的那个厨师啊，做的那个面呢什么都不是，可是来了一个外地小子吃的还挺香，他倒挺高兴。哦对了，他就叫高兴。
10: 啊，奶奶叫高兴，
0: 还姓常，让那个洪亮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9: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怎么了？
9: 找他去。
0: 找谁呀？
10: 常高兴啊！要没他，你们都见不着我了。
9: 他说找常高兴，要是没有他，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就是我们都见不着他了。
0: 见不着谁？
9: 萨萨，
0: 这怎么回事啊？走走，
9: 说风就是雨。说风就是雨，这孩子。

0: 还你钱，拿着呀。
1: 这啥钱？

0: 欠那女的还你的。
1: 你又不欠我钱，你干啥还我钱？
0: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钱就是她的钱，她的事是我的事，快拿来。
1: 我不拿，女朋友是两口子吗？你俩合法吗？你干啥替她还钱？
0: 你不拿是不是？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拿不拿？
1: 要不你把他叫来，当着他面给我，他是同意我就拿，算他欠你的。
0: 嘿，我见过轴的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我才不给你呢。
1: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洪亮，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
0: 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及跟你说呢，你看，给他医药费他不要。
2: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花钱。张叔
3: 啊，
2: 您看他可是我救命恩人，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您就别遣返他了。
0: 萨萨，他就是来捣乱的，什么活雷锋啊？
2: 他可是救了我的命，那医生都说了，要再晚一会儿啊，我就算不死，脑子也坏掉了，没准就成傻子了。
3: 陈国庆，见义勇为。值得表扬啊！
1: 我没想见义勇为，这人出事我咋能不救？以前我矿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我都救了。
3: 啊，行，是这样，之前啊你伤了洪亮，今天呢救了萨萨，这两件事啊功过相抵了啊。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你找不着老师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这条件是你得有地方住，还得有工作。
2: 他可以先住我家，给我们家饭馆帮忙，手续我来帮他办。
0: 萨斯，你
2: 我什么我？我这是知恩图报。张叔，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成吗？
3: 萨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2: 没事啊，我能做主。
3: 那成，人你先带回去。明天来补手续。
2: 好嘞，
3: 洪亮，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
0: 我，
2: 哎，谢谢张叔啊。
1: 警察同志，
0: 干什么？
1: 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过来？
2: 洪亮，放人。

0: 哎，干嘛呢你？低个头弯个腰的，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腰杆挺直了。我没想当英雄，
1: 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
0: 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飒飒，李字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啊，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嘿，我爸给我起的。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我爸可高兴了，就叫我常高兴。<笑>真逗。行了，昨儿咱们有点误会，就算一笔勾销了，握个手，交个朋友。走吧。
1: 走哪儿去？
0: 去我家呀。
2: 你救了我，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
1: 啊，不要啊，这真不要。
3: 别墨迹了，坐。
1: 小常，小常，多亏了你，飒飒才没出什么大事。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来，我备下薄酒，以表寸心，咱们举杯。来，饮料。
3: 我不会喝酒。嗯，
1: 叔叔。
4: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这不懂。李新桥啊，你别一见生人就穷拽，好不好？你说点人话，小常听不懂。我爸呀，就是生不逢时，这要搁古代，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外加一个李新桥。
1: 笑谈，笑谈。
4: 飒飒，你讲点规矩，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高兴啊。 这杯酒你一定得喝，来来来，
5: 我真不会喝酒。
4: 有什么不会喝的嘛？直接往嘴里倒啊！我陪你。
2: 来，
4: 女孩子别喝酒。哎呦，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喝酒了？就让她喝这一杯，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
0: 来，好吧，喝，就这一杯啊！来。

0: 来，好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的，哎，
3: 怎么了？
0: 味道如何呀？
4: 太辣了。嗯，
5: 妈，爸，奶奶，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是来找老师的。我就想着，在他没找之前，能不能先住咱们家，
6: 给咱们家饭馆打个下手。
7: 啊，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还是通知我们呢？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
5: 妈，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
8: 行，我看行，帮人帮到底嘛，就这么定了。
0: 你现在下榻何处啊？
9: 叔叔，啥叫下榻？
5: 爸，得了，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那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还得帮您翻译。我爸问你住哪儿？
9: 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
5: 要不然，
7: 那个孩子，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我还给你啊。
9: 阿姨，等一下。
10: 那天我一共花了499.5块，
9: 找您5毛，这个我就收下来了。
5: 哎呦，你还找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得谢谢你。妈，你也真是的，你给太少了，可丁可卯的给。
9: 哎呀，这个可不敢多拿，该多少就是多少。哎，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再说了，你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我没那么大的那个。
5: 哎，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啊。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他住这屋，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
0: 还可以吗？
7: 我刚给借出去。
0: 怎么？
7: 就那隔壁老刘家，他们家他舅舅说来了，人没地儿住，我就给借给他了。
5: 要回来我去。
9: 哎，不用，我自己找地方就行，真别麻烦你们了。
5: 你住哪儿啊？
7: 哦，那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胡同东头吧，新开了一个旅店。哎，便宜，一夜就10块钱。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
9: 10块钱
7: 啊，
9: 这么贵？我住不起啊，姨，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
5: 你能找哪儿啊？睡大街上、桥洞底下？这要被警察发现，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哎，您要不然这样吧，妈，让他住我屋，我住奶奶屋。
7: 那可不行。你睡觉四仰八叉的，奶奶这么大岁数，你脚子睡不好觉呢，身体不好了，不行不行不行，要不这么的吧，一会儿啊我过去，我给你押上100块钱啊，你先住10天，等你办完事儿完了，咱们再说呗。
9: 不用，阿姨，真的太麻烦了。奶奶、叔叔、阿姨，太谢谢你们了，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能请我吃饭，我就很感谢了。我先走了。
5: 哎，你回来，你去哪儿啊？你坐下。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
8: 哎，这样吧，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你看行吗？
0: 可行。
9: 行吗？
5: 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
9: 行，我觉得行。
5: 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等会吃饭。
11: 吃饭都凉了，都吃
7: 了。快点，快点，
11: 吃饭。来，渣子，渣子，来，来，
8: 快吃。
11: 吃饭
8: 了
11: 啊！吃鱼。哎
9: 呀，我自己。
5: 那就一边待着去。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哎，行了，这几天就先这么凑合着吧，之后再说。
9: 哎，谢谢你啊。
5: 谢什么呀，你救了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救我，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
9: 啥叫局气？
5: 老北京话呀，就是仗义讲理。
9: 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
5: 说什么呢，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北京规矩太多了，我不是很懂。
12: 行啊，还真安营扎寨了啊，准备在沙家浜长期住下去了。
5: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
9: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

0: 我说常高兴，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
1: 我每天都洗澡。
2: 行了，你别挤兑人家了，我回家给他拿上被子去，这被子不能要了，太熏了，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这个
0: 我跟你说啊，管住你那双手，别什么地方都跑。
1: 你啥意思啊？咋把我说成贼了呢？我不住了行吧？
2: 哎哎，得住，这是我家，我说了算。洪亮，你别跟人掺和了，我的地盘我做主，边待着去。
0: 不是，我就提醒提醒他。
2: 提醒也轮不到你啊！我告诉你啊，常高兴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你要是觉得别扭，咱们就拜拜了您。哎，常高兴，你在这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3: 没味儿
0: 啊。你至于吗？为了一外人跟我刀兵相见的。
2: 别跟着我，烦不烦呀？
0: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你要是不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那我就把他当菩萨供着呗，这总行吧？
2: 这还说得像句人话。
0: 哎，那天被他撞完以后，我觉得我鼻子歪了。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你说我歪了，还得拢得了吗？你快看看，是不是歪了？
2: 王爷，
0: 别闹嘛，吓唬我。
2: 洪亮，
0: 妈，
4: 干什么呢？
0: 我跟萨萨聊天呢。
4: 回家。
0: 妈，我还有事儿。
4: 回家。
0: 我先走了。笑什么笑？
2: 这脸都没了，怎么找啊？你千里迢迢来找他，他对你这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我们都没学上。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讲天安门，还讲毛主席。

0: 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
1: 我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那天一黑了，不管多黑，一点上就亮堂，满屋子亮堂，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
0: 什么油灯啊，你这比喻也太老土了。
1: 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
0: 行了行了啊，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啊，我明白了，
2: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0: 啊，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没问题的，肯定能找着。哎，
1: 谢谢你，真的。
0: 哎呀，行了，那别一惊一乍的，赶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办那个暂住证，我先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都是我们老家特产，核桃还有枣，你拿着。啊，
0: 不用了，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啊，我走了。
1: 北京人真好。

0: 正好，走上学去。
1: 我今儿不去上学了，我去办点事儿。
2: 哎，听说你前两天煤气中毒了，
0: 被一个男的给抱去的医院，
1: 这事儿传这么快啊，都奔走相告了。啊，我今天不去上学了，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嗯，
0: 你不去多没劲啊。哎，我得办点急事儿。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暂住证，
0: 你们家亲戚来了。
1: 啊，不是，
3: 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
1: 帮他办的。
0: 真的？那个活人峰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
1: 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
0: 走，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可以啊，你会武术啊？嗯，
1: 会啊，我每天早上都练一会儿。
2: 怪不得洪亮都没碰着你。对了，这个是我姐们朱小雪，赶快吃早饭啊！站一会儿八点开门。嗯，嘿，
1: 你好。
2: 给你拿的新被子为什么不盖啊？
3: 睡不着啊，这湿你多舒服啊！
2: 多味儿啊！你们男人都脏，跟我哥似的，脚都懒得洗。谁说的？我搬着呢，我洗澡用的肥皂洗。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是我办公室公用的。
3: 哎，你会武术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你？
2: 少。
3: 我小时候也练过功。
2: 真的吗？
3: 为了学京剧啊，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练了好一阵呢。
4: 你那是花拳绣腿，人家是真功夫。哎，我说你就别走了，留在这儿，万一有人欺负我了，我就来找你啊。
3: 有点正经行吗？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4: 真的？谁呀？马老师。哦，师生恋呐，好浪漫呀。 挺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哎，哪一部来着？在水一方，不对，嗯，心有千千，也不对，是船。
5: 行了，朱小姐，能不犯花痴了吗？啊，什么玩意儿？
4: 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
5: 朱小雪，李三三。
6: 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快出人命了！怎么又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哎，你跟着一起来！别打了！哎呦！哎呦！让开！让开！哎呦！别打了，哥！哎呦，松手！松手！起来！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干什么呢？啊！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要不你把钱给我。你要没钱，我找你们家人要去。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你扣我钱呢！
5: 干什么呀？哎哎哎！你松手！别打了！松手！别打了！别打了！陈老，你给我别打了！
6: 你别动，我跟你玩一玩。
5: 哎呀，好好说。
6: 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没拿你钱。
5: 你们俩吵什么呀？
6: 有话不能好好说啊？问打？谁问得着我？哎，
5: 行了行了，
6: 跟你没关系。
5: 别打了！
6: 不准打了！
5: 警察来了！
6: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
0: 冯新春，别闹啊！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洪亮，这就交给你了。
1: 哎，
0: 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1: 好嘞，您去吧。
2: 不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打起来像两条狗。
3: 谁跟他好？
4: 我不跟他，
5: 就跟我爱跟他好。
7: 我爱跟你好。
8: 行了，行了，二位都是我哥，行了吧？
9: 散了，把你哥带走。小雪，把你哥带家去。
10: 别！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他妈也没生过我。朱小雪，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这事儿不许告我爸，多一句嘴我抽你。
4: 你抽谁啊？你动他一试试？
10: 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着吗？
2: 啊，就管了，怎么了？
4: 就是管你了。
10: 你俩管着
2: 吗？怎么了？
10: 你
2: 走，给我滚！
10: 你这臭家伙呀！
4: 闭
2: 嘴！放开他！
4: 你
2: 小美人，站住！站住！现在给我站住！哥，什么真玩家吧？你又倒卖古董啊？
4: 一定能下手。
10: 李静书，我跟你没完！
2: 孙子，你干什么？
4: 有本事别锁门！这，我爱费心添安门，茄子。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哥，你们认识啊？
4: 何止认识啊，我还给他照过相呢。
3: 大哥人可好了，都没收我钱。
2: 哟，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4: 我跟你说，萨子，我还真没要他钱，但是啊，他拿善后跟我抵了。
2: 哎，哥，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4: 行啊，傻小子，有点见义勇为、学雷锋的样子。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吃什么随便挑。你别说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
7: 他会武术，像李连杰。
4: 他会武术，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我也没见你这么高兴。
9: 哎，行，哥，你赶紧回去吧，收拾，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啊，
4: 那我得去天安门沾点活去。嗯，晚上。啊。
9: 哎，李劲松。
4: 也真是。
9: 三子，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
2: 我不知道，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走吧，咱们拍照去吧。
11: 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
2: 小雪，我告诉你，你甭骂疯鼻子，再敢欺负你，我抽他的。
11: 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吧。
2: 哎，
9: 你行啊，程高兴，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傻小子会武术，谁也拦不住。哎，算了。晚上看电影去。
2: 我不去，我还得办事儿。走。
9: 你办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办点事儿。
12: 哎，往右点儿，笑一笑。
2: 哎呀，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拍照又不是上刑场，你紧张什么呀？哎，师傅随便拍一张吧，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
12: 好，看这儿。笑一笑。
2: 别自恋了，看够了没？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上车呀，上车。
13: 不好吧？我是男的。
2: 别废话，磨磨唧唧，上车。

0: 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你们也没拿介绍信，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
1: 老师，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您就破次例嘛。
0: 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查。
2: 我们这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2: 常高兴，你先出去。
1: 嗯。

0: 老师，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

0: 他是陕西来的，他得了绝症。怎么样了？拿到地址了？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
1: 太厉害了！还是你们北京还是北京人好说话？你咋做到的？
2: 说你快死了，想你老师最后一面。
0: 啥？
1: 说我快死了，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管他呢，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怎么着？
0: 我不管，反正我身体好着呢，好几年也死不了了。
1: 反正地址拿到了，你去还是不去？
0: 我不去，我得跟人说清楚去。
1: 行，那你就回去找老师去，说我是骗子，你是好人，行了吧？真是。
0: 老师，对不起。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我很感动。我没病。
1: 小伙子，咱有病，咱得去治啊。
0: 老师，我真的没病，我活得可好了，是李萨子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我对不起老师，我来跟您道歉，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真的没病。
3: 我错了，我骗了您。小伙子，诚实是美德，你能来承认错误，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去吧，去找他吧，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我这下高兴了。
3: 嗯，去吧。
0: 你没走啊？怎么着？
1: 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我没出卖你，骗人就是不对的。我也没快死了，我害怕死。你怎么那么迷信呀？我说你死你就真能死啊？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
0: 我还想活100岁呢。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就完了。
1: 哎，我错了，行了吧？
4: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还懒得伺候你。妈，我可真跳了！你别后悔。你们都别劝我了。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梁天荣，
5: 你闹够了没有？
4: 啊？
5: 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你不觉得丢人呐？蓉蓉。
4: 你个千万别冲动！他在吓唬我们，他在吓唬我们！
6: 他是你女儿，万一呢？我不再跟你丢人现眼！
4: 你说的，妈！高兴，我真跳了！高兴，你干嘛呀？查高兴！哎。
7: 不能跳！

0: 你说你啊，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啊，下面得亏有垫子，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你就是杀人犯了你。起来，有人道歉去。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救老师，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
1: 我，
0: 你什么你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呀？哎，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互诉衷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起来，
2: 哎，起来。
3: 是常高兴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1: 老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刚出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没事的，你也是为了救我，是好心，老师不怪你。

0: 你也真行，你真敢跳楼啊！
1: 我是真没想跳，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们认识啊？
0: 啊，以前她是你的老师，现在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好姐们，我大姐。你说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
2: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做。
0: 小点声，你
3: 刚才你脸都吓绿了。
4: 嗯，大姐，现在事儿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呢？
1: 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锅，就帮我办一件事儿。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
2: 行。
5: 亮子，
2: 嗯，
5: 你放心，萨萨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嗯，
2: 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人在一块儿，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儿。
5: 小心眼了不是？那常高兴救了萨萨，萨萨帮他找老师，这不是报恩吗？啊，很正常，别小心眼啊。
2: 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下次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去。
5: 呸！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萨再中一次煤气。
2: 这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救了萨萨，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
5: 亮子，你对萨萨那个好啊，阿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啊。就陈阿姨特喜欢你。我要把萨萨交到你手里，我可放心了。可是你那个妈，哎呀，你那妈死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2: 陈姨，其实我妈从小就特喜欢萨萨，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
5: 是吗？
2: 我知道，因为我爸的事儿，我妈跟您不对付。您放心，我发誓，我只娶萨萨一个人。
5: 真的。
2: 我这辈子只爱李萨萨一个人，要是有二心，天打雷劈！
5: 呦呦呦，孩子，不用你发毒誓，阿姨相信你，
2: 真的
5: 相信。
2: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走吧。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2: 我再跟您说一声，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5: 那我得看什么事儿。
2: 今儿早上，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
5: 啊！
2: 嘘。
5: 真的呀？
2: 真的。
5: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怎么干这事儿呢？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您好好说说大哥，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5: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哎呀，你说这孩子。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我跟他说，
2: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大哥知道了非抽我不可。
5: 我不说，我不说，你说。哎，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对吧？
2: 对，
5: 好，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5: 走走走。哎呦我的妈！
6: 行了行了，你别再自责了。好在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情，常高兴。你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蓉蓉的呀？
2: 不是杨红兵吗？
6: 改了，他一毕业就把名字给改了。
7: 哎，陈鹏，他们找你。
8: 陈鹏，我们受杨静蓉老师的委托给你送封信，常高兴，信。
2: 嗯。
7: 嗯。哎，我去，这放这儿呢。
0: 哎呀，肯定是掉在路上了，赶紧去找一找呀。
9: 放哪儿去了？
8: 给你。
9: 你怎么骗他了？
0: 他气我，我得好好治治他，好好看看吧。杨老师为。

0: 了你，可都跳楼了。
1: 跳楼？他没事吧？
0: 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崴了脚，断了一根肋骨。我告诉你啊，陈鹏，杨静蓉是我老师，也是我大姐，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为了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要了。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你知不知道？这么痴情的女人，你要是敢对她不起，我饶不了你，听清楚没有？
1: 清楚了。
0: 那你怎么着？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或者回封信？哦，
1: 不用了。我去看他，我去看他。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找没找着啊？
1: 没找到啊！那杨老师肯定得说吧，走走走，写一封。
0: 行了，陈峰已经看过了。啊？啊什么？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知道吗？谁让你刚才跟我抢着打印的钱？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就你这种马大哈，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3: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4: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5: 谢了。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我乘风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
2: 太感人了，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3: 谁这么缺德呀？有事说事，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
4: 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5: 我爸给你的钱呢？
6: 赶紧给我。
7: 明明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6: 什么你爸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8: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餐，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

0: 数千年前，他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1: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猛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2: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它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它是那个房子在那，它

0: 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盐罐子弄走了。
1: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2: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喝它。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1: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0: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鸭，老毒鸭啊，毒鸭象。
1: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它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进去，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它引了，引到尽量把它引上上去，不要它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1: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0: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100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扔楼上去，哗就丢掉了。
1: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进去以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伤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0: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里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跟上去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4: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5: 听他踢他这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狗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7: 它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它白骨化相当严重，它那骨头都那么大，白成生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8: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8: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他昏迷的过程中给他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9: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它永远醒不来了。
10: 要不开动。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6: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6: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8: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00-800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树砍秃掉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8: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比0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1: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6: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1: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6: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在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1: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夹伤的部位了。

0: 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堵太堵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1: 救助冉冉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冉冉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冉冉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甘肃嘎海则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4: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5: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4: 嗯，
5: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4: 啊，全都是。
5: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4: 嗯，
5: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4: 20只了，
5: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4: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5: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4: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5: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4: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5: 对，
4: 对吧？
5: 对，
4: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5: 对。
4: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3: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5: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4: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5: 近处远处都有
4: 啊。这一片都是、
5: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4: 哦，
5: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4: 眼睛是白色的，
5: 有个白色的眼眶。
4: 哦、
5: 白眼浅鸭
4: 大概有多少只？
5: 好几百只。
4: 这么多。
5: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

0: 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1: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赶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赶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赶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赶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3: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4: 对。
3: 有多深啊？这儿？
4: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3: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5: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3: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5: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3: 哦，都在那儿生活。
5: 嗯，
4: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3: 嗯，
4: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3: 嗯，
4: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3: 嗯，
4: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3: 嗯，
4: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3: 嗯，
4: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3: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赶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赶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6: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4: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6: 嗯，
4: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6: 是不是？
4: 对，现在能看出来。
6: 嗯，
4: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6: 哦，找东西吃呢。
4: 对。
6: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

0: 们是怎么了？
1: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0: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1: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0: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1: 不是，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0: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0: 是
1: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0: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0: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0: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1: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

0: 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侵袭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2: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1: 梁子上，有几只啊？
2: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1: 哦，灌丛中啊？
2: 灌丛中2只，1只从这过溜，这还有2只。
3: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2: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就是多半这边容易干这个潮点。
1: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
1: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

0: 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2: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2: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2: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啊、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1: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1: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2: 对
1: 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5: 草甸，
1: 嗯，
5: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5: 下面这小河、小溪流，
1: 嗯，
5: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5: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里密林里面
1: 睡觉，
5: 休息了
1: 哦。
5: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5: 水源地，
1: 嗯，
5: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月，不到三个月。
1: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
2: 对，
1: 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兀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4: 是
2: 自
1: 己是
2: 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 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

0: 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
1: 这
2: 个地方，
1: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这是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

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

0: 行进的。
1: 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关口所指是1417，
1: 嗯，
2: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眼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黑路。
1: 好的。
4: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2: 是
1: 谷，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Okay.
4: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4: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4: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
1: 嗯，
2: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 咱们的这个云杉呢，

0: 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0: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
0: 啊、
1: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前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去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能
1: 长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0: 算
1: 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对。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0: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

0: 北山羊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0: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0: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2: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2: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2: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4: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4: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4: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5: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

0: 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雍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措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美。

0: 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六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六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

0: 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地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伊朗外交部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地重开，成为了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有媒体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了谅解，那么与此同时呢，伊方公开了初步文本的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那么您认为伊方此举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称呢，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呢是已经开放了。您如何来解读美方的此番表态？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的立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成为伊朗跟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王牌。在之后呢，他跟阿曼之间的谈判呢，主要围绕着是不是加强共同的管理，甚至呢是不是要共同收费这样一些安排呢，做出了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系列的讨论。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部航道呢是由伊朗来控制，所以阿曼呢希望呢，保持中立，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在这个7月11号之前，我们看到，那么伊朗呢还这个袭扰了通过南航道通行的商船，引起了美国13天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从伊朗来说的话，就是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劝阿曼呢一起加入到在海峡的管控整个一个安排过程当中。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不光是这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来保证，这条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通道，畅通。同样呢，特朗普政府呢，也希望在这个地方呢，加入到收费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既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考虑，同样也是商业利益的考虑。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如果说一旦跟阿曼达成这个共 共识，达成共同管理海峡的具体安排之后呢，我相信那么伊朗呢可能会更进一步呢加强对这个地区控制，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伊朗方面呢已经提出来，任何跟伊朗敌对的，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甚至呢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国家呢也不允许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相反其他国家呢可以进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博弈呢，伊朗方面呢应该占有一定的主导权，那么阿曼呢夹在其中呢也似乎呢在偏向伊朗，就是保障呢在一定条件下呢霍尔木斯海峡的畅通。
1: 沙特媒体称呢，美伊的间接谈判是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特朗普呢则称认为伊朗战事呢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3: 从沙特透露的消息来看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应该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谈判这个成果出现，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特朗普提出来的马上结束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冲突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打压伊朗的问题，其实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那么长期以来呢，美国希望呢对伊朗进行全面的政治打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那么现在呢采取了军事行动，同时呢还要联合以色列呢对伊朗进行全面的这个封堵。那么我们看到今年二月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特朗普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力量，那么通过炮舰政策来压这个伊朗的改朝换代，就是利用伊朗国内的全面的这个骚乱呢实现美国的这个地区打压伊朗的政治目标和外交层面的需求。那么从这场冲突本身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呢美国呢倒成了一个旁观者，因为现在围绕着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已经换成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博弈。即使美国现在同意停火，但是呢伊朗并不相信特朗普提出来的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停火的这种承诺。而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消除伊朗的这种威胁、这种挑战呢已经它成为它一个既定的战略方针，所以它必须呢要把伊朗呢彻底的摧毁、彻底打垮，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保证以色列自身安全的这样一种需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博弈，但在很大程度上呢这场冲突呢正在演变成了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要决出一个胜负的最后的这个博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美伊对于谈判释放不同的信号。美方高调宣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而伊朗官方明确表示没有恢复与美直接谈判。美国与伊朗围绕谈判进程释放不同的信号，形成鲜明反差，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全球媒体怎么说。首先关注德国焦点，差异背后是不同的策略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但伊朗外交部多次明确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谈判。分析称，美国将阿曼、卡塔尔等国居中传话的间接外交接触也算作谈判，而伊朗坚持认为，只有美伊代表正式坐到一起，才叫恢复谈判。从双方对于谈判定义的争执可以看出，伊朗有意保留回旋空间，而美国急需积极信号缓解国内压力。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军陷入弹药供需失衡。2026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美军萨德拦截弹消耗近80%，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跌破1000枚，部分战术导弹几乎耗尽。补充库存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战场消耗速度远超生产速度。伊朗采用以量破质的不对称战术，利用成本仅约$20,000的无人机，迫使美军动用单价约$4,000,000的拦截导弹进行防御，成本比高达200:1。美军防御体系在经济上难以持续。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新闻报怎么说。美方战略层面出现结构性矛盾，受长期地缘与经济成本的反噬影响，美国受限于自身困境，有意重启谈判，但白宫在博弈中缺乏清晰的方案，导致行动是瞻前顾后。 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

0: 影响力，不肯在核心问题上让步，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这种极限施压手段缺乏可落地的退出机制。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加剧博弈难度和不确定性。在当前美伊博弈中，美国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军事消耗与产能脱节、战略目标模糊以及长期地缘成本反噬三个维度。由于军事上无法速胜且库存捉襟见肘，美国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和相对劣势。伊朗准备打长期消耗战，而美国拖不起也扛不住，被迫从极限施压悄然转向寻求外交斡旋。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有多次威胁施压，拿不出诚意，加剧了博弈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的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并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六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的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4: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 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要高出50%。
5: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两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八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4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了袭击，抓捕了数十人。以军连续第二天袭击拉姆安拉附近的卡兰迪亚难民营，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另外，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的报道，在以军2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还有多座建筑被毁。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4: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7: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stro

0: 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1: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离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五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六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离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离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2: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3: 你好。
2: 特朗普已经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是相对紧张的，但是呢，在早些时候，他是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的，并且称呢将会追查严惩爆料者。那么，在您看来，美军的弹药短缺问题会对美伊战局和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程度的影响？
3: 特朗普说的某些类型弹药出现紧张状况呢，这并不是一个这个谦虚的表现。其实呢，美国的弹药呢，全面的紧张，不管是从这个陆基的导弹，还是海上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爱国者这个防空反导系统，那么都出现了大量的紧张。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军工体系呢，现在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毕竟呢，在美国工业空心化的背景下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真正能够从事大规模军品生产的这个企业呢，由过去呢就80年代有50几家呢，现在已经集中在5家这样一些这个企业手里边。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它的生产能力是肯定有限的，再加上军品生产，特别是像导弹一些高精端的技术的武器系统呢，它不是说流水线生产，它必须呢要经过人工的这个当面组装。所以像爱国者导弹的话，一年的产量也在最多也在600枚左右。那么通过过去5个多月的这种打击行动来说的话，美军呢已经把这个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呢用完了。所以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体系来看的话，现在很难给这个美军呢提供有效这个弹药保证。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以来呢，在外边打打杀杀，那么东奔，这个西杀这种状态来说的话，让美军呢这个处于疲惫状态，而美国呢也不断通过向地区国家，比方说向乌克兰提供炮弹、提供导弹、提供各种这个作战平台呢，来赚取商业利益，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转向了这个盈利的方面。这种做法来看呢，也很难保证美军的这个作战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出现这个弹药紧缺，它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紧缺，更多的是质量上的这个缺乏。因为在过去5个多月的这个对伊朗作战行动当中呢，其实美军的很多武器装备呢，尽管高大上，但是呢它的效能呢并不那么突出。比方说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至少7层的导弹防御这个体系，从铁穹、大卫投石所、爱国者、宙斯盾，还有这个萨德，那么还有以色列的歼二、歼三等防御系统，很难防住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所以呢它在质量上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而美国的航母来说，在开战之初呢，它这个部署在距离伊朗边境地区不到300公里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在伊朗和这个其他这个地区国家这种这个武器装备面前呢，特别是伊朗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之后呢，美国的航母不得不后退1000公里。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弹药紧缺呢已经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特朗普在这个2月份开始的这样冲当中呢，至少14次那么公开的表示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在最后时刻呢不得不这个宣布这个停火驻守。所以这种这个表现来看呢，不是说他有什么这个善意，他更多呢是因为美军并没有准备好，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呢，美军并没有足够的弹药呢遂行一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有力的攻击。
2: 以军称呢，以色列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的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演。与此同时呢，以媒称摩萨德两高官被免职。那么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没能够成功的实施。那么您认为以色列当前做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有何深意吗？
3: 其实还是在静观，还是在做这个美国一旦后退，他这个前出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种准备。我们看到，从这个6月18号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备忘录以后呢，以色列呢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其实从这个内塔尼亚胡本身来看的话，90年代这个执政以来呢，他曾经呢劝说过克林顿总统，劝说过小布什总统，劝说过奥巴马总统，劝说过拜登总统呢，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呢，直到特朗普政府期间呢，才把美国拉下水，才这个让美国呢卷入到了对于伊朗的直接的军事行动当中。从去年6月份的这个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到这次这个全面的这个攻击，那么这应该说呢，以色列呢是希望美国呢一直顶在前边，所以从这个6月份开始呢，以色列这种角色转变呢，应该说跟他现在看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呢有密切的关系。而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把矛头呢只对向了美国，并没有再向以色列境内的有关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投放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在静观其变，但是呢它在军事准备方面呢并没有放松，特别在这个地中海和红海举行海上的军事演习，就是向有关国家呢包括美国呢施加影响，施加一定的压力，就是告诉这些国家呢，以色列不光在陆上，在空中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同样在海上呢也可以对有些目标、有些这个国家呢发起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的这种政策来看的话，现在呢退到了这个旁观者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更多呢是希望美国在前面打打杀杀，他从中获取好处。一旦美国退出的话，那么以色列呢肯定会跟上，肯定会这个实施对于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有关国家或者是呢非政府国家这个组织进行这种打击。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俄新社6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会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的拨款模式，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的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了担忧。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1: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4: 武器を打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

0: 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会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地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者是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该高度的警惕。
1: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6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高市政权还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大。我们看到日本近日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内容和发展重点较往年有较大调整，为扩军备武铺路，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晨星报》怎么说，鼓吹作战体系转型，暴露野心。文章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声称要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暴露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野心。我们再来看俄新社如何评论，为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以反哺民生，这些说辞尽显高市烙印。白皮书还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要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这些内容是有意做铺垫，为日本后续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怎么说，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高市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日本军工产业打开市场。此举正是新版白皮书中所称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内对上述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最后我们再来看日本朝日新闻如何评论，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朝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些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呢？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抗议民众认为高市政府一直在

0: 说谎，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了纽约市的市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周呢，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当中胜选，成为了焦点的人物。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了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了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号中期的选举当中胜出，他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
2: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2: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2: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了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且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理由。这是特朗普第2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了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的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其中，通过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会阻止任何

0: 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上述措施将会自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生效。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了30万亿元台阶。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七月份，中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
2: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今年以来，中国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前七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海关数据还显示，中国出口产品向新向绿，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2: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1: 专家表示，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0: 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的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的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的热度持续的攀升。
3: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very nice.
4: Glasses, shoes, all of us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5: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6: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3: Bags, is, yes.
7: The luggage.
3: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8: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9: 今年七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

0: 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1: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2: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3: Oh, I see.
2: Yes.
4: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3: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4: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3: That's nice.
5: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0: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冷空气呢也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开始南下。今天起，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温，哈尔滨和长春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分别降至21和24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时段秋凉渐显，未来几天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此外，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至江南东部多地都将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今后的几天呢，都将会有雨水相伴，最高的气温也将会随之降至30度上下。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于8月5号正式的登场，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不仅暴露出了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兴师动众打扰民众的日常生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17: 8月5号深夜，赖清德亲自参与所谓反斩首演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办公室逃往台军横山指挥所。此次演习将一连实施10天9夜。赖当局吹嘘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上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先是由坦克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岛内民代针对这次军演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
18: 其实能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
11: 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17: 对于此次演习宣称的所谓持久作战目标，岛内军事专家认为不过是痴人说梦。
15: 持久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顽抗待援，等美军来救援。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到时候美军没办法来救援，那我们自己台湾怎么办？
18: 美国可能会来吗？川普这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美国跟台湾的距离9500英里，他根本不可能派军队来台湾为你打仗啊。
17: 此外，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兴师动众，不仅首次要求岛内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度加入断网演练，在14个县市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遭批评过度扰民。
19: 没有应变政治，没有应变的配套措施，只是来找一般民众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本末倒置啊！民众要演训的是什么？逃难啊！当战争发生时，我要躲在哪里啊？
15: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17: 岛内舆论批评此次演习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纸上谈兵的政治作秀，除了制造恐慌、扰乱民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6: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的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20: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2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2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五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2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2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22: 无论是美国，它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它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它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再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2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6: 民进党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因拖欠台糖1.7亿元新台币巨款多年未还，但自称罹患严重帕金森氏症，日前遭拘提未果，却被民众拍到了搭乘豪车前往健身房运动，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岛内舆论痛批吴乃仁不用还债，不用坐牢，还有豪车接送，是一场活脱脱的绿色权贵现形记。这笔账恐将会重创年底民进党的选情。
1: 自称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民进党新系大佬吴乃仁因台糖受地案欠款台糖1.7亿元新台币，6月3号被拘提未果，11号才自行到案，随后仅被管收12天便获释。而吴乃仁拘提不到行踪不明的8天，究竟去了哪里？有民众爆料，吴乃仁在4号和8号都由豪车接送至健身房运动。该爆料引发外界哗然。台北市议员张思刚认为，吴乃仁出门几乎没有伪装，连口罩都没戴，大大方方走在路上。显然，检方如果真的想要拘提他，轻而易举。质疑检调为何碰到吴乃仁，办案能力就丧失殆尽。
2: 为什么检调也好，台糖也好，逢绿必软，逢绿必贵？
1: 国民党民代王宏威指出，吴乃仁因积欠台糖巨额款项，长期拒不还款，法院一度接受台糖申请对吴乃仁进行管收，但过程中却出现找不到人的情况，最后吴乃仁自行投案，没想到短短12天就把他放出来了。王宏威进一步指出，吴乃仁当时对外说明是因罹患帕金森氏症，担心生活无法自理，法院就开结束管收的方便之门。但近日被民众所目击去健身房的画面，丝毫不像严重帕金森氏症或生活无法自理。他批评整体事件犹如连续剧，从欠款追讨、管收又被放，疑点重重。他点出，吴乃仁与赖清德关系深厚，过去赖清德曾为吴乃仁清白背书，甚至不惜以退出政坛作为承诺。外界也质疑赖清德是否躲在暗处为吴乃仁包庇护航。
4: 那我们不能跟吴乃仁比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用政治生命保证他清白的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的干爹哦，我们怎么跟他比？
23: 然后关了12天就出来，这个是不可能，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处理面，它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赖清德要出来面对了。
18: 吴乃仁到底跟赖清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把吴乃仁从监狱的门口给救回来，现在台糖也没有在催债啊，他所谓的偿债计划也就是一场作文比赛啊，纸上文章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1: 与此同时，岛内舆论痛批吴乃仁不用还债，不用坐牢，还有豪车接送上健身房，将激起民怨。这笔账恐怕得由民进党年底选举来还，绿营内部不免也感到担忧。
24: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糖的亏损1.8亿，当初去卖土地等等的这些，如果都完全不处理，然后今天这个在外面还是继续这样子过着一个一般人都觉得比一般人好的生活，那我觉得当然民众会觉得相对剥夺感是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是一个伤害，是过去他派系大佬的身份等等还是会被连结在一起，确实是有点难以切割。
1: 截至目前，台糖仍未公开与吴乃仁的还款协商细节，1.7亿新台币巨额欠款的处置方案依旧成谜。岛内舆论普遍呼吁彻查该案，杜绝公权力沦为特定派系人士的保护伞。
6: 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近期深陷假考察、真观光的丑闻，民众党立法。

0: 机构党团日前持续跟进曝光徐嘉清上任以来长期以职务身份做掩护徇私一事，并质疑徐对之前为儿子开后门被查实并裁定罚款一事拒绝表态态度傲慢。
1: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4号召开记者会，持续爆料徐嘉清自2020年5月在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任职以来，累计出境高达47次，旅费已经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每年待在境外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且每次回来的例行报告极度空洞敷衍。
2: 47次，总共47份的报告，有986页，平均呢、报告一页的成本要24172元。
3: 从五月横跨到7月1号，总共126万的旅费，大家可以看到他去番茄园还有羊奶厂都把它列为机密。请问徐嘉清，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机密？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1: 徐嘉清此前就被举报为儿子开后门参加公务活动，台监察机构日前认定其违法并已裁定罚款。据悉徐已经缴交完毕，但他却仍对此事闪烁其词，遭民众党质疑态度傲慢。
4: 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规避，
5: 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我也没看到内容所以我无法回答。
3: 他说他没有收到函文，但是呢，事实上在6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调查，而且已经裁处了。
1: 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在岛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民进党官员却拿着民众的纳税钱游玩享乐，完全漠视民众的真实诉求。面对外界质疑，却又强词夺理，充分显示了民进党的傲慢与自私。
0: 第4届山海杯青少年足球赛8月3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赛事以山海相连、同心两岸为主题，32支球队的400余名足球少年将在绿茵场展开70场角逐，以球会友，共同成长。
6: 本届赛事以山海相连、同心两岸为主题，旨在促进海峡两岸即港澳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深度交流。17支 U14 男子队及15支 U14 女子队将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随后通过淘汰赛决出冠军。
7: 希望这次能赢更多场比赛，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上回有些朋友没有加到微信，希望这次可以补到这个遗憾。
6: 从首届8支队伍发展到如今32支队伍，山海杯朋友圈不断扩大。如今该项赛事已从单纯的体育竞技平台升级为串联山海情谊的桥梁，连接两岸同心的纽带。
8: 赛事充分发挥了厦门市对台交流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以青少年足球为切入点，常年邀请台湾等多地的青少年球队来赴厦参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的侵袭。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的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2: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3: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0: 来看天气。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立秋，北方暑热渐消。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降温之后，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明天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也将会逐渐的消散。像是哈尔滨，近两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北京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在南方，今天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不过呢，从明天起，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华东地区的高温将会逐渐的减少，降雨也会随之铺展。明天浙江、台湾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其中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的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福建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有强降雨天气。预计此次台风的影响将会持续到下周初，尤其是浙江，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警惕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5摄氏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3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6度；武汉晴，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9度。南宁晴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5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悉尼晴7到18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小雨

0: 转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呀。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3: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7: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4: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8: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岁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 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4: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9: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10: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10: 对，
0: 您觉得 可能真正实施吗？
1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0: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1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1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0: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11: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

0: 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2: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3: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0: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 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2: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

0: 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再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2: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2: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 可能会延长。

0: 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2: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生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力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称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雨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接收好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3厘米节3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怀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怀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怀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油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

0: 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淮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1: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淮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淮地黄、淮山药和淮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1: 鲜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坊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淮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淮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0: 就是要开水激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1: 浸润好的淮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淮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0: 淮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心，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1: 将淮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碳。如果说炒制是淮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淮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0: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0: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0: 好。
1: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4: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0: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比较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不行的。
1: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0: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1: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 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0: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1: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密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淮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地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0: 开笼喽！
5: 好嘞！
1: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6: 多好啊！
0: 成喽！
7: 黄掌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见，寸寸有天知”，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药材，是尊公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1: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镇古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7: 翻起的椅子啊，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它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鼠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1: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8: 这儿最疼是吧？这儿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嗯，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来起来，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9: 拽绳子一样，
8: 拽绳子那种感觉。哎、身子不要动，
9: 腰不能弯，
8: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是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哦啊，来，哎，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10: 不累，
8: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对对对，哎，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
10: 啊，说过了。
8: 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一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1: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8: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好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在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余梅烂越人入国之症，望群猴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医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初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2: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2: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0: 旧世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当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 1800年。
2: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至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字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3: 《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0: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2: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3: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它都可以驱寒的。
2: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3: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想把这个羊肉在锅里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煮熟，
2: 对，
3: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2: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0: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2: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0: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3: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2: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点，
3: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2: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0: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干嘛呀？我还在忙呢。
1: 哦，我不是答应要请你吃大餐吗？
0: 不急。
1: 哎，急急急，江湖就急。
0: 有事儿啊？
1: 大事儿。哎，那你换个衣服吧。
0: 江湖救急就该有江湖救急的样子，走啊。啊。
2: 江湖救急就是来找我吃饭的。
1: 当然不只是吃饭了，还有更严肃的事情。
0: 视频我是不会删的。
1: 不，比这个更严肃。
2: 这又是什么案子啊？
1: 这个是我的银行卡，跟工资卡是一张，里面有存款12万。那个很明显是我的车钥匙啊！你放心，我那个车是全款买的，不是按揭，以后还可以换更好的。
2: 找我帮你做财产公证？
1: 不，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帮我理财的人。
2: 我现在已经不帮人理财了。
1: 那我换一种说吧，这些可以作为我的嫁妆。
2: 宋雄，你给我玩这一套啊！别拿道德绑架我啊！哎，
1: 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任。
2: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我拒绝。
1: 你先别着急拒绝嘛，我是想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再说了，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
2: 我一个人挺有安全感的，而且我对你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
1: 等等，你刚刚是不是说对我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嗯，所以你就是对我人感兴趣咯，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啊！我觉得我可以追你。
2: 我不允许你追我。
1: 这是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我也有可以追你的自由。
2: 宋修，弟弟，你不必这么认真。
1: 许杰，小姐姐，那我换一种说法，你对我负责任。
2: 我对你负什么责任？
1: 我那是，我马上就可以转正了，到时候就可以跟你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进一步发展，朝着更美好的未来。
2: 宋律师还要帮我规划我的职业啊？
1: 不，我绝对给你各种自由。
2: 你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 是不是我今天准备的太突然，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
2: 我不想做这种心理准备。
1: 给我个机会嘛。

0: 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
1: 是不是太草率了点？
2: 机会只有一次，
1: 我选字。哎，不能耍赖啊！
2: 没想到你这么幸运。我只给你追我的机会。

0: 现在这个方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它的别的方案，它要更改一下，不然的话，以后再把这个方案修整一下。
1: 好的，好。
0: 二位把这边请。
2: 我们长话短说吧。您送孩子出国读书的事情，跟孩子的妈妈商量过吗？
0: 一切都是为了豆豆的将来做打算。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念牛津，所以把他送去国外，让他提早适应那边的生活。豆豆的爷爷奶奶以后也会过去陪他。
3: 当初让张斐欠款，也是为了未来打算吧？刘国东的话在斐艺文化里挂得越久，你离开王承远家的成本也就越大。你知道那两幅画是王承远以斐艺文化的名义从黑水艺廊租来的吗？他们并没有付租金，这么多年已经欠债500万，而且黑水艺廊的负责人也是王承远的朋友。
2: 结婚以前，张斐有主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些您都知道。但是结婚以后，你依然告诉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包括您送给他一家公司，但是却不让他学习如何管理。表面上看是给他自由，让他独立，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
4: 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公司，我先生他知道我喜欢这些艺术品，所以追求我的时候送了一间公司给我，让我闲得没事干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
2: 但是好像公司的运营情况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4: 公司的运营不是我的强项，我笨手笨脚的，账也算不清楚啊。
2: 所以张斐现在有22岁的心态，还得感谢你。
0: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他好。
2: 你让张斐在物质上对你有所依赖，放弃独立，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了他的生活，甚至连放弃豆豆抚养权利的这个陷阱都是你早早替他挖好的。你们的这段婚姻，我不知道张斐怎么看，但是我敢确定你一定是把他当成生意在做。
5: 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4: 在我婆婆那儿。
3: 这是陈律师托人找的资料，你的女儿已经准备在国外入学了。
4: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不能出国，把豆豆送出去了。
0: 我承认婚前的很多安排是我母亲提醒我做的，可毕竟我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要考虑公司上下几万名人。作为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吧。作为丈夫，我希望小斐的日后的生活过得舒适，所以今天私底下约二位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让小斐接受的解决方案。
3: 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啊？
0: 我母亲不知道我们今天见面，是我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豆豆是我跟小斐的孩子，这是不会改变的。而我的意思也只是，我希望能够跟豆豆共同生活。小斐要是想来看他，我绝对不会阻止。这些你们白纸黑字都可以写下来。你们开个价吧。

0: 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你只是个律师，不是来普度众生的。
1: 你好像对张飞有成见啊。
0: 我是对他有意见，我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1: 自私？他甚至连自己应该得到的赔偿都可以不要，这就是你口里的自私吗？
0: 豆豆允许他这样选择了吗？他为了那点感动自己的母爱，要做出一个最不利于孩子的选择。你不要带着同情的眼睛，你告诉我，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渐冻症患者可以给孩子怎样的生活？豆豆跟着王家又可以有怎样的前途？你是一个母亲，你应该知道吧？
1: 对，我是个母亲，我当然知道。那是我觉得，
0: 那是你觉得。用亲情绑架别人是最自私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忽略了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东北早晚温差大，凉。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厚点的衣服。
1: 你同意我去东北了？
0: 你说的对，机会确实难得。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操持好的，洋洋你也不用担心，他也大了，懂事了。
1: 这就对了嘛，啊！哎呀，你看啊，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吗？对吗？
0: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
1: 再说了，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这来回一趟也就几个小时。
0: 回头我跟洋洋去看你。
2: 张飞女士，这是您和我的委托人王晨远先生的离婚协议，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个字。

0: 我找了工作，钱我能还，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不能没有豆豆。
1: 张飞女士，小飞，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养病，你要是想来看豆豆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他，我安排。
0: 好好养病，我知道我很失败，作为一个母亲，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照顾过我的女儿。是的，护工、家教，有钱可以请，但是作为母亲的陪伴没有能够代替。没有人，我不想我的女儿长大后，她觉得她的妈妈为了那么一点钱不要她，放弃她。我真的找了工作，债务，你给的债务，我会一点点还的。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女儿。
2: 张飞女士，虽然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委托人王先生手里，但是您作为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让你放弃孩子？
3: 你们现在把孩子送出了国，我的委托人现在这种情况，是没有可能再见到孩子的。

0: 母爱是不可以替代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属于自己母亲的那份记忆吧。
1: 对方律师，您应该帮助您的委托人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任由委托人感情用事。
2: 我不负责判断，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委托人的意愿。

今天先到这儿吧，宋总，宋总，再见。

0: 你是做律师的还是做慈善的？律师本来就是服务委托人的，张斐现在正在为他和他的孩子的将来努力，而王成远呢，却把他们的婚姻还有他们的家庭当成可以出卖的筹码。这个女和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现在你感情泛滥啊？
1: 我没有感情泛滥。
0: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同情张飞。
1: 那就当我不正常好了。你告诉我，对于张飞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当然是豆豆，
1: 是活着。他现在患有渐冻症，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告诉我，他以后怎么活？
0: 我只知道，让他放弃豆豆，等于让他死。

0: 怎么了？
1: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陈大律师快容不下我了，我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反差太大了。
0: 那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我查到了陈主任在去卢塞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销单据，不管是出行费用还是住宿费用。
0: 这算什么的好消息呀？啊！
1: 我调查了，从日内瓦到卢塞恩的路线距离不过就200多公里，距离这么近，不可能坐飞机，那就只能租车。我已经给日内瓦和卢塞恩的租车公司都发了邮件了，估计很快就会有回信。

0: 你点的外卖啊？
1: 不是你自己叫的吗？
0: 不是啊。
1: 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

0: 冷静。
1: 徐律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觉得呀，你现在迫切需要一顿美食来激发你的灵感。
0: 你有推荐啊？
1: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2: 哎呀，宋律师，怎么对我们组的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1: 啊，我刚好。
3: 宋律师想要请我
0: 和你吃大餐。
1: 哎，对，
2: 刚才问你你不吃，十分钟一遍啊。
1: 刚刚不饿吗？一会儿见啊。哎
2: 呀，一会儿宰他。谢谢。放心，不宰你。

0: 咱也没事儿啊。
1: 我们宋律师一向很大方吧？
2: 那是，宋律师在我们律所可以说是无所不。

0: 挑剔的。
1: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许律师，到底择偶标准有多高？
2: 多，再怎么高跟你也半毛钱关系没有。
0: 我要一个299的大龙虾。
2: 服务员点单。
3: 来，自然一点啊。
2: 好。
3: 对，对，来，过来，坐坐吧。来，往那边侧。
4: 那边的是吗？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好，哎，哎，这角度。来，还是原来的方向。对，看着那方向。对。
5: 好嘞。
3: 稍微看过来一点。对，对啊，对。
6: 小斐是为了豆豆，在努力地做改变。我也是做妈妈的，我能理解他。
1: 其实你们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想我的意思你们应该很清楚。
6: 你还记得我爸爸吗？
1: 记得，陈文光律师。
6: 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安排好了当律师的道路。进入名堂，按部就班，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律师。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也一直以为，我在按照一条最好的路径往下走，我完全活在温室里。直到爸爸出事了，我才发现，他给我打造的那个舒适圈，完全破了。名堂，还有我的家庭，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所以，小斐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能感同身受。你有没有试着站在豆豆的角度去想一想？你是豆豆的爸爸，也是小斐的丈夫。这个家，因为有你们三个人才存在，缺一不可。
1: 我得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

0: 晚上不是表现挺好吗？一晚上都没有骚扰我。
1: 我这个呢，是在爱情上穷追猛打，在事业上并驾齐驱。看到没有？四个大字：胜利集团。要是这个案子我能跟到底，也算是紧跟你的步伐了。
0: 那我非常的期待。
1: 上车。
0: 下。
1: 啊。下次再说。
2: 租车公司有消息了吗？
0: 我查了，在日内瓦租车的人都是陈主任，但是每一次还车的都是一个叫 Rachel 张的人。
2: Rachel 张？没有听老陈说过这事儿啊。
0: 那我再问问陈冉吧。
2: 对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胜利集团债权纠纷案子，你先看看，一会儿陪我去趟胜利集团。
0: 胜利集团，
2: 嗨，现在在我们明堂啊，只有你是最适合做这种案子的。
1: 师傅，
2: 进来。
1: 这是您要的胜利集团案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2: 都给许律师。你先看完，咱们再聊。
1: 许律师负责？
2: 当然。这类经济案件。可是许律师的枪下啊。

0: 律师，早上好。你在这儿干嘛？
1: 送你上班啊。
0: 我有车。
1: 我那是想为你保驾护航。
0: 宋律师要是每天都那么操作的话，那我可有点后悔我的决定了。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0: 你昨天。

0: 王总，
1: 麻烦二位了。
0: 感谢你啊，承担了斐印文化的作画欠款。一会儿您只需要告诉张斐关于孩子的安排就好，其他的交给我们。
1: 其实我也不想豆豆长大之后更加恨我。

0: 家里乱的，都没地方给你们做。我不做了。我想好了，这段时间我会把豆豆从我妈妈家接回来，以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会把豆豆送去你那儿，周日我再接回来，或者是周一早上你直接送她上学。
1: 程远，谢谢你。我不认为这个结果对张斐来说是最好的。
2: 你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吗？
1: 开心值几个钱？他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争取更多的财产，他以后的生活才会过得更踏实。
2: 那你认为张斐现在的开心？ 还有他的幸福感，是用金钱能得来的吗？
1: 他连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怎么谈幸福？开心也只是一时的。

0: 对了，小然，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许杰是我从新安市专门请来调查你爸案子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应该了解他吧？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1: 他确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不太一致。
0: 但是他缺少你身上所具有的同理心，而你呢，缺少他身上的。

0: 性与客观。其实在我看来啊，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互补的。
1: 我想问问您，我爸爸的案子为什么请他来一起调查呢？
0: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不想让你参与太多。所以呢，怎么了？
1: 您觉得我爸爸真的拿了那笔钱吗？
0: 小陈，我一直是信任你爸的，他没必要这么铤而走险，是吧？你也应该相信他。对了，现在许律师已经找到你爸案子的最新线索了。
1: 什么线索？
0: 瑞秋章。
1: 瑞秋章？
0: 嗯。

0: 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帮我调查我爸爸的案子。李主任都告诉你了。 要谢你就谢李主任吧，是他让我来的。李主任也是心疼你，你父亲的事儿，越是自家人越是怕你压力大吃不消，所以才让我来协助你的。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听李主任说，我爸爸的案子你又有了新的线索。

0: 你认识这个 Richard
1: 张吗？不认识，也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周斌哥跟你们说什么了？
2: 周法官的意思是，他会优先照顾工人的利益。如果你不尽快申请，破产清算，他就会找别人来申请。如果我拿我自己的钱。
1: 帮助胜利集团先垫付部分工人的工资，那这个事儿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急了？是。但是你把你个人的钱打进去，很可能会形成坏账，毕竟胜利集团的收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唉，
2: 这胜利集团是韦英的心血，我也是为了他才不愿意申请破产的。 我们俩认识30多年了，从同学到合作伙伴，一步一步的向前冲。如果吴英回来，看到胜利集团已经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李总那边有消息了吗？
2: 自从去了瑞士，就一直联系不上。 他是去筹钱了，所以我只有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次来呢，不光是让你们给我应付周斌，还想让你们帮我评估一下，除了申请破产，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唉，难呐。
0: 可以试试。师傅，
3: 嗯。
4: 李主任刚从胜利集团回来了，看样子咱们律所要接这个案子了。胜
3: 利集团的案子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两天新闻天天都在报道，工人欠薪的问题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4: 是啊，
3: 看一下。上级部门呢也很重视，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处理不好的话，是会被问责的。
4: 那李主任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做吧？看看情况再说吧。
5: 胜利集团的案子怎么样了？
3: 你了解李维莹吗？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企业家。
5: 如果说以他的性格，为了躲债而跑路，我实在……

0: 看来今天有假想敌啊，打得这么卖力。至少在这里，我可以有力出力。
1: 因为胜利集团的案子啊，跟案子没关系，谁都可以抢我案子。
0: 李主任把胜利集团的案子交给我呢，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我就是不需要面对这种合情合理。 我知道你擅长经济类案子，我也知道我只是个实习律师，谁都可以抢蓝源。但就你不行。

0: 看不出来啊，这最近还挺强的。宋雪，我不是安慰你，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作为同事，我可以抢你的爱人，将来你也可以抢我的爱人，甚至可能……
1: 我可以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
0: 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就算签了合同，也有可能会有变故。
1: 至少我可以保证，永远不会站在你对立面。我想跟你并肩走。

0: 以上呢就是这个月的工作总结。
1: 下面呢，李主任有个案子要跟大家讨论。
2: 啊，各位啊，胜利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和控制人李维银，以个人的股权质押，向30多名企业家借款8亿，因为无力偿还而被列为失信人员，现在已经跑到国外躲债了。
3: 现在这个胜利集团的最大债务人林广书，
2: 请我们律所评估破产方案。各位律师，谁想接手这个案子？

0: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和效力可是很可观的。
1: 主任，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二组吧。
0: 说说你的计划。
1: 我知道李维莹现在在瑞士，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然后请他出一个可以执行的清偿方案。
0: 那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组，散会。
2: 白律师，就这么个破产清算的案子，最后能不能拿到钱都另说，这一不小心啊，还要被讨债的工人堵到家门口。咱们家大小姐连这样的案子都抢，心疼。
3: 你是很闲吗？最近？
2: 不是，我就是想说呀。
4: 怎么了？不开心啊？被抢了？
5: 这有什么不开心的呀？专门的案子就要交给专门的人去办。再说了，许律师擅长经济案件，这个案子交给他我放心。
4: 挺大度的嘛，有格局啊，甘于辅佐是吧？
5: 也不能说是甘于辅佐吧，用师傅的话来说，那就是还需要修炼。
4: 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修炼修炼。唐主任呢？那里有一个汽修厂的案子，你接不接？
5: 唐主任啊，

0: 唐主任啊。
1: 怕什么呀，唐主任跟李主任那都是互通有无的，再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我嘛。
0: 那需要我做什么？
1: 就是呢，这个汽修厂的案子取证比较麻烦，我一个人去总是有点不方便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借的话呢，你去。
0: 这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小意思。
1: 好。
2: 查到了吗？
3: 查到了。
2: 好，你等一下。说吧。
3: 我打听到温斯顿利在日内瓦的一个实验室研发新药，这个温斯顿利就是李维莹。
2: 谢了。准备去日内瓦吧。
4: 日内瓦。

0: 哎，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到这儿来，你就要学会放松，学会享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压力都扔一边儿，啊。
1: 佩然就要去东北了。
0: 去东北？嗯。多久啊？
1: 不确定，至少一年吧。你同意的，
0: 不然呢？
1: 他很看重这次机会，这男人总是希望女人给他们机会，到头来才会明白，最没有机会重来的，是自己的女人。他的工作性质你也知道呢，整天都在工地上，风餐露宿的。
0: 你呀，你是真喜欢替别人考虑。 我跟你说，婚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是最危险的。夫妻俩长期分居，最后就分了。
1: 我们没有分居，
0: 这就是分居。如果你不想步我的后尘，我希望你多上点心。
2: 那个小姑娘，给她加2个项目吧，有没有那种美容美体的？啊，不用不用，妈。
0: 你还不用？你最需要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没事儿，我这儿有卡啊，你可以随时来。
2: 我这2天就要出差了。去哪儿啊？认识。洋洋，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你妈呢？要到国外出差一周，你爸我也要到东北待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啊，你去奶奶家住啊。
3: 东北？
2: 啊，
3: 一段时间又是多久？
2: 哎，也就一年。哎，你爸到了东北就能涨工资了，这多好啊！哼。
3: 我去2天就回来了啊。这回想要什么礼物？不需要。
1: 嗯，哎呀，生气了啊？闹脾气了？我跟你爸又不是第一次出差，对不对？再说了，我们不也是为了工作？你去国外，他去东北，我去奶奶家，我怎么觉得我是一单亲留守儿童？
3: 瞎说什么单亲留守儿童？我跟你爸爸不好好的在这儿呢。
1: 哎，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
2: 太小了嘛，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
1: 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2: 爱回来不回来？<笑><笑>
1: 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演轻松了，累吗？
2: 回去。哎，你这孩子，哎呀，青春期，叛逆。

0: Mr. Lee, ladies here.
1: Okay.
0: Please, thank you.
1: 请坐。好厉害的两位美女律师啊，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2: 李总您好，我是陈冉，我们是受胜利集团债权人的委托，来请您回国。
1: 胜利集团债权人？几个？
2: 已经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多少？法院应该早就通报过您了。我们这次来不光是受债权人的委托，静海中院执行庭的法官们应该也是知情的。
1: 看来陈律师的背后有好多人撑腰啊。咱们也别绕圈子了，你们来我没堵，反而让你们光明正大的进我的办公室，这是为什么？你们想过吗？
3: 让我们看看贝塔蓬勃发展，好回去给债权人安心。

0: 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很清楚，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贝塔上。即便我回去了，胜利集团也没法起死回生。只有贝塔成功了，才能救胜利集团。
1: 贝塔开发的药品是他听，这类药想有技术突破难于登天，什么时候上市变现，你心里有计划吗？
0: 药物开发没人能确定成功，更别说成功日期了。
1: 你的投资人，他们知道你是失信人吗？你们也看到了，瑞士有不少医院，他们不是傻子，会在投资前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懂行的人就会知道，我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自然会有人出资。你瞒着国内的债权人躲在这里。 但等他们知道你在瑞士搞药品研发也不愿意配合清偿，你觉得胜利集团会怎么样？等到胜利大厦被拍卖了，胜利集团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回去救谁呀？当初我没有逼任何人投钱，借款也是投资的一种，都是自愿的。 玩商业操作都是愿赌服输，如果他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我等着。那林广树呢？他也愿意愿赌服输。我跟他三十几年的兄弟，我做什么，他懂。
2: Here is your key. Have a good time.
3: Thank you.
2: Hello, can I help you?
3: I had a reservation on the name.
2: Thank you. Here is your key. Have a good time here.
4: 住一间房。
3: 预算有限，忍忍吧。

0: 哎呀，我要用个洗手间，你要吗？啊，我不用了。哦，没想到你接这么快啊！
1: 有事情最好发文字信息，我不喜欢视频语音通话以及50、9秒的语音信息。你特别像个温度计。
0: 温度计？
1: 而且是坏了的温度计，忽上忽下，不会根据温度自动调节。
0: 所以呢？所以前天100度，今天20度，这温差太大了。
1: 20度更接近人体体温。你一切顺利吗？
2: 想跟我聊工作啊？
1: 哦，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你了。你呢？还没来得及呢。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呢。
0: 那你现在有事先想了吗？
1: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想你？
2: 那我适应吧。
3: 适应什么？适应我不在静海。哦，不，
2: 是适应的节奏。
1: 挂了。跟谁打电话呢？
3: 男人。哎呀，跟李主任汇报一下情况。喂，主任。
1: 哎，李主任。现在情况如何？
4: 李维莹明显的不配合，我认为现在要说服他回国，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他现在呢，在瑞士成立了一家 VAC 公司，研发新的项目。如果新的药品能够研发成功，并且顺利上市的话，那么李维莹手中的股票，它的价值也会相当的可观。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偿还胜利集团的债务呢。
5: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新药能不能通过临床试验呢。
4: 那许律师，你的判断是什么呢？新药上市的饼很大，但是吃到的几率很低。另外，能不能成功也还存疑。现在看来，李维莹也不会完全配合。我们不如跳过李维莹，直接通过临广诉授权，向法院提出拍卖产业。啊，我可以找到买家，只要卖的价格比拍卖的价格高，我们也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也好。
6: 这是个阶段换机的办法，等你找到买家以后，咱们再详细谈。没问题。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说心里话，我是真的不愿意站在你们二位中的任何一方。虽然你们都有委托需求。 但是你们的矛盾呢，只是工作纠纷，只是最小的矛盾而已。你美女主播，你成功女老板，女商人，而且你们合作也有半年多了，连我们律所的人都是你们的客户。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罚款闹上法庭，确实不值得。而且我说句心里话，这一点罚款还没有你们一天流水来的多吧。我说律师，你也在这跟我们耗了一天了，问题我也说了，这不是钱的事，面子你懂吗？我在直播间多说几句，不就是为了把他的货好往外走吗？
4: 说的比唱的好听，违规宣传可是我这个商家背锅，啊，你倒好，做个老好人，还宣传什么正义，替我在微博上道歉，
6: 典型的立场。你说谁呢？
4: 说你啊！
6: 咱们大家冷静一点。既然二位刚刚说了不是钱的事情，那咱们就退一步，说说面子。二位都算是自媒体，如果真的公开庭审的话，二位知道后果吗？
4: 那怎么了？我网上直播好几万人看呢。
6: 哎，直播跟打官司几万人看，这可不一样。
4: 知道的，
6: 你们是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谁犯了事儿。而且碰上有心人网络上这么一发酵，朝平台欲举报，那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4: 什么意思？
6: 我听说啊，最近有几个主播被平台查封了，原因是因为平台想上市，不希望有负面新闻。
4: 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再说了，该交的罚款我们不都也交了吗？哎，
6: 这一旦上了法庭啊，舆论发酵，那我们就很难控制。退一步说，我们这只是个律所。
7: 不是一个公关公司，这个后果可能需要二位自行承担了。谢谢你啊，宋律师，让您费心了。
8: 哎，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回去再商量吧。哎呀，宋律师。 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这种案子很好出结果的呀，您真的是律界活菩萨是吧？
6: 出什么结果呀？结果就是法院建议协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0: 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
1: 宋律师的原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是不上法庭免费咨询，您的业绩怎么完成呢？对了，上次那个汽修厂的取证做得很到位。
0: 哎，白律师，既然说到上次汽修厂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了，能不能算我一点点业绩？
1: 你不是不在乎业绩吗？上我这瓜分来了呀，给你分可以啊，来我们组，我这里绝对论功行赏。怎么样？
0: 我考虑一下。
1: 快点考虑啊。
2: 王总，好久不见。王总现在越来越帅了。
3: 哪里？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 partner 陈冉。
5: Hello， 王总您好。
7: 你好，陈律师。
2: 王总，您之前不是说一直想在静海买一栋楼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推荐给你。
5: 胜利集团的情况您了解吧？他们的大楼现在购买非常的划算。
3: 划算是划算，
7: 但是产权不清晰啊。胜利集团那一屁股烂账我没兴趣。
5: 债权分割的问题是我们律所在处理，保证产权清晰。您要是等到司法拍卖，那竞标的不确定性可就太大了。
3: 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李维莹，我听说他在瑞士开了一家新公司，
7: 有风声说贝特开发的新药还挺有潜力的。
5: 新药开发还需要时间验证，现在还无法判断贝塔的价值。
8: 王总，最新消息您看到了吗？
9: 胜利集团的李维莹接受瑞士投资研发新药，
8: 目前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即将进入临床实验最后一个阶段。专家推测，科研团队应该是透过 HMCCOA 还原酶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抑制合成胆固醇。如果是新药研发到这个程度，大概率应该就可以上市了。我已经调查过了，李维莹手里握有管理层的股票期权，
3: 那就趁他没上市马上谈他手里的股权。嗯，
8: 没问题，我们会尽力的。
7: 那我等你们消息。徐律师，
3: 无论是楼还是股权都是好生意，但是具体怎么推进还请你务必谨慎稳妥啊。
2: 好的，王总请放心。
3: 好，
7: 再见。
10: 这么大的事儿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8: 跟你学的。
5: 王总是我一个大客户，如果谈不成，你知道我在业内有多丢脸吗？
8: 拿贝塔的股票期权来保胜利集团，对李维莹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10: 你觉得李维莹现在会考虑到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吗？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
8: 我信林广树，你信李维莹。
5: OK， 我会帮你。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我也不想砸自己的招牌。

0: 李总，李总，假如你的新药通过临床实验，你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估计你可以通过管理层股票期权得到不少股权。我们找好了买家，对方愿意按溢价10%的价格购买你手里全部的期权，你可以用这些来清偿负债，还可以剩下大半。
1: 不了，
2: 新药上市路漫漫啊，李总，你想用新的产品来救胜利集团，可是变数太多了，胜利集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试这个错。
1: 我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套现。
0: 你这样固执己见，胜利集团就只能等着被清算了。
1: 我说了，我能救胜利集团，你们只要等着就好了。可现在你们找人来收我的楼，还想趁火打劫要我的贝塔，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
0: 你在这里躲清净无所谓，国内的胜利集团已经水深火热了，林广树作为一个债务人一直在帮你填窟窿，他撑不了太久的。
1: 我知道广树会帮我撑下去，这是没有商量的。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真是固执。我再跟王总联系一下吧，说服他买下大楼。
2: 从这儿开车到卢三大概需要2个小时。
0: 到了之后呢？
2: 我在网上查了房产交易记录，卢塞恩只有一个违章照。

0: 我现在不能过去跟他说话，他要是认识我爸爸，很有可能就会认得我。你去吧，算我欠你一次。
1: 利息怎么算？

0: Excuse me. Excuse me. Hi. Why are you taking photo here?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你在跟我说话吗？
2: 啊，对，你不能在这儿随便拍照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在看房子呢。我老公马上就要调职到瑞士了，下个月就要搬过来。
2: 姐，
1: 你住这儿？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张，叫我 Richard。嗯，你呀，不能这么随便拍的，外国人很注意隐私的，他们会报警的。
1: 明白明白。刚刚带我来的中介说有急事儿，让我自己在这里转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你看看这都多久了？

0: 还好遇到个会说中文的，才知道这周围的交通环境。万一真的搬来了，也不会太狼狈了。
1: 要不要加奶？
0: 哦，不用了。
2: 其实啊，我跟老公搬来的时候，
1: 这里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半小时呢。嗯，现在方便多了。你真的来了，对我来说太好了，多个中国邻居。嗯，怎么样？
0: 嗯，这个红茶很好喝。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喝红茶，这什么牌子的呀？
1: 我厨房有这个盒子，我去找一下给你看看啊。你坐一会儿，
0: 麻烦了。嗯。

0: 都打听清楚了。这个 Rachel 张以前是名记者，后来移民到瑞士，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现在是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法律毫无关系。对于生物制药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嗯，
1: 还有其他的呢？
0: 你预感到了什么？
1: 你说。
0: 他有一个儿子，22岁，叫陈科，学的是法律专业。我问他先生在不在瑞士，他说他先生经常往国内跑，最近有一个大项目在处理，有一阵子不能回来了。

0: 没有碳水的支撑，不足以你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我刚刚还以为我会目睹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陈文光的女儿，还是明堂的律师。
1: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
1: 给你要了无糖的，知道你注意养生。
0: 这些都是骗人的。

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叫陈然，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

0: 爽不爽？
1: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左眼皮总跳。
0: 左眼跳财呀、啊。
2: 先生吗？
3: 我是。
2: 我是成泰的人事，我们对您的简历很感兴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求职意向吗？
3: 有。
2: 我给您约定周二上午，时间上方便吗？
3: 方便，到时候见。

他们家客厅有一张全家福，男主人公是陈文光主任。

0: 喂，妈，怎么了？
1: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怎么响了一声就挂了？
0: 嗯，没有啊，我是不是电话放在口袋里误拨了？嗯，对，我这还有事儿呢，啊，不跟你说了，嗯，挂了。

0: 喂，妈，
1: 洋洋摔伤了，刚送到医院，你快回来吧。

0: 喂，李主任。
1: 你买回程票了吗？
0: 哦，我还没有呢。
1: 周斌法官通知，胜利集团要还债务人申报清算破产，胜利集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你们要赶紧回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你去哪儿了？
2: 洋洋摔伤了，我婆婆说有可能要做手术，我要先回国一趟。抱歉啊。
0: 机票定了吗？
2: 一着急我都忘了，
0: 看看还有没有票。
2: 这边的事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0: 啊，可以，不过我需要你远程协助我。李维银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需要林广树做内应，你回国之后帮我搞定他。
2: 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是必须。
2: 好吧，有票。

0: 好，谢谢医生啊！好，谢谢啊！
1: 到这里。慕容，
2: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妈给我打电话说杨洋摔伤了，怎么样了？
2: 哎呀，你别紧张，来来给我。哎呀，片子已经拍过了，医生说了，没多大事儿，就是有点扭伤，让观察两天。
3: 在哪儿呢？
2: 哎，第一线，第一线。哎，你慢点，没事儿，别着急。
3: 妈，哎，妈，
1: 回来了啊！
2: 你怎么样啊你？
3: 没事儿。
2: 这怎么那么不小心？
1: 整天冒冒失失的，
2: 没事儿，没事儿，
1: 轻点儿。哦，你从哪儿摔下来的呀？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妈，这可不好说。
3: 妈，你看你担心都什么事儿？我不就扭了一下吗？
2: 冒冒失失，你看这脚冰冰凉凉的，疼不疼啊？
1: 不疼呀。
2: 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1: 能不回来吗？你都住院了，你妈妈还不得回来好好照顾照顾你？
2: 妈，你也真是呢，着急忙慌的给小冉打电话，不知道他以为这出了多大的事儿。
1: 你这是当爸爸该说的话吗？这医生都说了，这要是修养不好啊，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2: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都说了啊，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儿啊。
1: 对不起啊，妈。
3: 我给你带个礼物，
2: 粉色的，又是机场免税店买的。
3: 也是你妈对你的爱，你要不要？
2: 不要给我。
3: 那我要。
2: 真是那么贵的，给我看看。又是巧克力。
3: 我最爱吃巧克力。
1: 痒痒。

0: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李总说话不要太绝对，先给你看个东西。这对你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李总说这个话太早了些。知道今天我的
1: partner 为什么没来吗？
2: 他为了让林广树签字，已经提前回去了。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吗？申请胜利集团破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法院的执行不能再拖延。在此基础上，我们明堂做了一个最大限度维护你们利益的优化方案，你看一下，李总。
1: 广树不会签字的，你不懂。但广树明白，我一定有机会拯救胜利集团。我只是需要时间，胜利集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不放弃，他也不会放弃。
2: 现实是你们的胜利大厦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破产清算了，司法拍卖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优厚，比起拍卖。 卖给这个新加坡商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您现在只需要授权给我们，申请清算胜利集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跟周边法官去沟通的。

0: 成功胜利大厦兑现转让，在此期间胜利大厦的使用权不发生转移，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还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反哺胜利集团，毕竟你是专利权人。
1: 这个王总我听说过，所以这笔买卖是你牵线？
0: 不然呢？一方面是前途无量的新公司，一方面是心血凝结的旧公司，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总很为难，对吧？但是当你离开静海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林广树面对的都是这种为难。如果你觉得你们是兄弟，你也该为他想一想。
2: 当我知道韦莹在瑞士开了新公司，不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真想让胜利集团立马就清算。但我知道韦莹新公司的业务是药物研发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对于韦莹来讲，胜利集团的破产将是他人生当中过不去的坎儿。
1: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才不会在意这些。假如有一天我们俩的位置互换，我也会为他做任何事。
0: 可惜现实没有假如。
2: 他在瑞士搞药物研发，就是不想让胜利集团垮了。如果韦莹都没有放弃，我这个做朋友的不该躲到后腿。
0: 现实就是他在前面帮你抵挡，你在后面躲藏。林广树甚至还提出用他个人的钱帮胜利集团垫付工人工资。这么真诚的感情，在你眼里竟然连点股权都不如。哦，我是不太懂感情怎么量化啊，但是如果感情可以量化的话，那他对你的感情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
3: 林总，有人跟我说过，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就没有资格谈心。
1: 你说话真难听。
0: 讨债工人对林广树说的话更难听。李总曾经是个英雄，你的未来英雄之路指日可待。但是李总，你再不出手，拖垮了林广树，你们俩就再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了。
2: 韦莹会怪我。

0: 喂，
1: 陈律师，给林总听电话。
0: 哦，林总，麻烦您接个电话。
2: 我？喂，
3: 我是我，
2: 哥。那你说。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李维莹。好，来吧。
0: 这儿也签个字。
2: 好。谢谢你。
0: 谢谢林总。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

0: 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鹿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泽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好、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才让道旗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还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2: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2米。

0: 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
1: 哇，好清澈。
0: 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2: 对，前面那个辅导上。
0: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2: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哦，
0: 都在那儿生活。
2: 嗯，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0: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0: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0: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0: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0: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
0: 嗯，
3: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0: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4: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5: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5: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5: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5: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5: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5: 哇，太好了。
4: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5: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5: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5: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5: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5: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5: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嗯、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5: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5: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5: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4: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下去。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桃河重要的水源。

0: 原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辽阔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4: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1: 梁子上，
4: 哎，
1: 有几只啊？
4: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1: 哦，灌丛中啊？
4: 灌丛中2只，1只从这过溜，这还有2只。
2: 哇，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4: 现在躲在很往这面，
2: 对，
4: 就是躲在这面，容易感受受点。
1: 啊，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2: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2: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2: 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5: 四

0: 过30只。
1: 30只，
0: 对，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0: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0: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2: 哎，
1: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0: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0: 对
1: 吧？
0: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2: 草甸，
1: 嗯，
0: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0: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0: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0: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0: 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0: 水源地，
1: 嗯，
0: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4: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景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0: 两个多月，
2: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4: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4: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4: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4: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

0: 后，我们终于到达驾驶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
1: 这
2: 个地方，
1: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这是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一米过点，一米左右，
1: 嗯，
2: 一米多，
1: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的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新颜，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6: 管护所就是1417，
3: 嗯，
6: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6: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7: 是贼路。
3: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6: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对吧？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6: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6: 伊犁河。
3: 伊犁河。
6: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提山的深处。

0: 部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哦，这是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2: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2: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你母亲。
1: 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

0: 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
0: 嗯。
1: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是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褐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最美的，
0: 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枫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5: 对。
0: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
0: 哦，
1: 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哦。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0: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叫常高兴，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9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还有升国旗，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拍照拍照，立拍得十块十块，立拍得立拍得啊，十块钱十块钱，立等可取了啊！拍照拍照。第一次来北京啊？
2: 啊，
1: 第一次来天安门吧？
2: 对。
1: 拍一张，十块钱，
2: 太贵了。大哥，你看这样，我兜里就16块钱。
3: 大哥，在这，哎，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老家带着核桃、花生、还红枣。
4: 我告诉你，这卖能卖老多钱了，这能卖，这加起来都有13块钱。
1: 你的意思把钱给我，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嗯，
2: 照一个，就6块钱。
1: 照一张，行，照一张。
3: 那您照这个，照这个拍。我在这儿，照这背景行不行？
1: 笑一个啊！我说1、2、3，你说茄子。
2: 茄子？
1: 对，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啊！1、2、3，
3: 茄子。
1: 给你。
3: 哎，大哥，等会儿，把这山货来，真的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
2: 谢谢你。
1: 拿着这照片，回家告诉你家里人，你来北京了，来天安门了，啊！山货我收着了，这钱你拿着，啊！记住了，我是北京人。走了。
2: 北京人真好。北京真好。

0: 学习，来北京找我。
1: 哎，师傅，这咋没了呀？
2: 什么没有了？
1: 原来的楼呢？我老师家住这儿的。嘿，
2: 拆了。
1: 哎，等等，啥时候拆的？到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我哪知道呀？已经拆了两年多了。
1: 拆两年了？
2: 电话有吗？
1: 没有。
2: 那就没法找了。
1: 大爷，这是啥呀？
3: 大碗茶呀。
1: 这就是大碗茶呀？
3: 对呀。
1: 这多少钱一碗？
3: 一毛钱。
1: 我来两碗。嗯，
3: 来两碗。好嘞，两碗大碗茶。哎，您慢用。
1: 好，等一下还得给您找钱呢。
3: 啊，不忙不忙，没事没事，你先喝。好。哎，慢点喝，慢点喝，小伙子，慢一点。
1: 还得回来
3: 啊？对。嗯，
1: 能倒满一点。
3: 好嘞，没问题。别说给你满满的啊，再来点。好。哎，慢一点，慢一点喝，慢点喝。茶呀，要慢点喝，讲究的是，哎，一口一口的啊，慢慢品。
1: 谢谢你，
3: 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慢点。

0: 快就得了，您这体质，吃个百十来串不成问题。
1: 啊，真不用了，我就要五串，你把钱找给我。
2: 你这人怎么着？十块钱给我，十根肉串给你，我都得犒赏了。你不要，我卖谁去啊？
3: 你怎么不讲理呢？
0: 强买强卖啊！我不吃了，你把钱还给我。
4: 警察来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来，车过来。
1: 我兜里就这么点钱，都买羊肉串了，没吃上。

0: 老乡，我遇到老乡了！
1: 你是老乡。

0: 哎，我故意的！站住！站住！站住！
1: 调戏妇女，我是警察，你还袭警，罪加一等。
2: 我没有，你们，我不是故意的，放开，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哎。

0: 你干嘛呢，爸？
1: 你说我干嘛呢？去北京，去北京，就是要去北京，都是杨老师挑唆的。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跟我跟崔丹丹结婚，别的事儿先都别想。
0: 我不想结婚，我要去北京。
1: 你敢？

0: 就是他，调戏了萨萨，还打了我。我没打，我也没动手，你们打我，我都没说。哎，你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把手放我这儿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放那儿呢？
0: 你还胡搅蛮缠，张叔，你看他真欺负我，你不能饶了他，你就
1: 萨萨，别瞎闹，我知道这事交给我吧，你们回去。
2: 那他怎么办啊？
3: 张总，交给我，他对萨萨那样，
1: 你当事人必须回避。

0: 出来。你要坐那儿。说说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真的
0: 坐下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想那样。
0: 从头说，来北京干什么？叫什么？
1: 常高兴。
2: 我家洪亮刚当上警察，这事业刚刚开始，整天就往你们家饭馆跑，都跑成跑堂的了，还是义务的。李新强，管管你女儿吧。
3: 咱明人不说暗话啊，用不着打哑谜。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反对我们家萨萨和你们洪亮在一起，对不对？
2: 对，我反对，坚决反对。
3: 嗨，怎么说呀？我明白了，我呢也回你一句话，啊，洪亮喜欢萨萨，我们管不了，要管也得你管，就这话。
2: 陈慧兰，你别忘了，我们家老洪可是李新桥给害死的。这搁在以前就是杀父之仇，我能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吗？
3: 你没意思，太没意思了。这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动不动就把这陈主子干什么抖了出来晒晒太阳，有意思吗？
2: 你不是老忘吗？
3: 因为他没有这个事儿。
2: 怎么没有？
3: 你丈夫死和我们老李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是不是他当时叫我们家老洪到工厂去下棋，遇到了锅炉爆炸才死的，是不是？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这么多年来我追悔莫及，每每想起都是肝肠寸断。
2: 别整些文言词儿，听不懂就一句话，让你们萨萨以后别勾引我们洪亮。
5: 王瑞，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勾引。
3: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2: 试试，你是男的试试，你拿来试一试。
4: 别，
2: 这满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女儿就是一女霸王，怎么着？
3: 不是，你
2: 这还是好听的呢。
4: 别，
2: 就是一不务正业的胡同串子。你干嘛？
3: 不是，
2: 你在打呀？
3: 那我打了
2: 你嘴，我打了。
4: 别，
3: 不是，咱俩一会儿我们
4: 不
3: 打完上了，吵什么？
4: 你还
3: 回睡觉去，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好了。妈，妈，他妈萨萨，
6: 我没听见，你回去睡觉。

0: 你是一家之主，你骨气点。洪亮他妈这些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咱们要体谅他们孤儿寡母，不要跟他们计较，知道吗？
1: 知道。妈，我送您回屋吧。啊，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2: 散了，疯哪儿去了？
1: 啊，我听说饭馆又出事了。
3: 啊，没事吧？已经解决了，放心吧。啊，
1: 那成。哎，洪亮他妈刚才又回来了。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别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啊？啊，咱们拿出点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咱们好好补习补习，争取今年来个金榜题名。
3: 哎呦，爸，我知道了。但是我跟洪亮这事儿，我跟您说啊，虽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也没到谈婚论嫁、非他不可的地步。他妈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自己个儿做主。我睡了。
2: 哎。
4: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签个字。
5: 我没打人。
4: 洪亮那鼻子自个儿磕的呀，事实摆在那儿，你还不承认？
5: 我不是故意的。
4: 没说你故意啊，我写的是过失，要写故意的话你得给拘了。

0: 用手电。饿了吧？
1: 饿了。
0: 嗯，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坐这别动啊。
1: 警察同志，我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
0: 走？你去哪儿啊？没有正当理由来北京，你也没有介绍信，今天晚上啊就住这儿，明天一早遣返原籍。

0: 今天正好有一批遣返的，9点火车站，我跟局里打过招呼了，你把他送过去。啊，
1: 我不回去，我还得找我老师呢。
0: 常高兴啊，我没追究你打伤亮子这事儿，已经可以了，还怎么着？要不回家，要不你接着住这儿，你选。麻溜溜。
2: 要不是我们所长脾气好，关你15天，赶起来，快点啊！鼻子还疼。

0: 老头，别理他，你心血点教训行不行？看你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这谁呀他？他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京剧团的演员，嗓子不行了，唱不了戏了啊，改行，到单位三产餐厅当个破经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和演员们翻天上去，可能就来气。
1: 孩子跟妈说实话，你和洪亮到底怎么着？哎呦妈，
2: 我跟洪亮没事儿，
1: 没事儿也不好。我喜欢洪亮，洪亮是个好孩子，人家现在又是人民警察，对你一心一意的。反正我跟你说啊，我支持你们俩好，你这么办，莎莎，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哎，气死王瑞。
0: 应该是我亲妈嘛，我要真跟洪亮好了，那将来王姨就是我婆婆了，我这不是羊入虎口了吗？我这倒也是，这事我也想过，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洪亮他爸死了这么多年了啊，跟你爸没关系，你爸没责任，他想起来他就来翻这个事儿，好不依不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他瞧不起我们家。 我跟你说啊，今年这大学你必须给我考上，听见没有？你要是大学生了，那王瑞啊，他也就没话说了，他就不敢瞧不起咱们了啊。还有一个，洪亮是个孝顺的孩子，你为了洪亮，你也得争口气，你把这大学给我考上，听见没有？
3: 我知道了，妈。
0: 嗯，去，给奶奶把这水送过去，顺便把你哥给哄起来啊，我来洗，我来洗。
4: 哎呀，我还得去找厨子呢，我这事儿多着呢，现在找个好厨子可难了。奶奶，
5: 洗脸。
6: 好嘞。哎，我哥醒了吗？我叫他去。哎，让他多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啊，他回来挺晚的，他难得干件正事儿。嗯，
4: 妈。
6: 嗯，
4: 早点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6: 嗯。
4: 嗯，我上班去了啊。
5: 是东头老曹家的。
6: 豆浆包子啊，
4: 没错，别人家的我也不敢买，您嘴这么刁，蒙得了您吧？哈，我是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你就拽吧，自己家开着饭馆，还买别人家的包子、油条，你不嫌丢人呐？
5: 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点啊，别老想着你那些诗啊、词什么的。
4: 记住了，哎，好，去了啊。
2: 哥，起床！起床了！起床了！嫂子，别闹，别闹，我跟小雪约会呢，别闹。
7: 赶紧起来干活，天安门城楼等着你呢。
5: 今天休息。
2: 休息什么？起来！
5: 要多少钱？10块。
2: 奶奶，你把萨萨给我弄走吧，奶奶。萨萨，出来和奶奶吃早点，让你哥多睡会儿哈。我知道了，奶奶，给钱。
5: 萨萨，你能不能别天天敲诈我呀？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你去找洪亮要去。
2: 谁有男朋友了？你是我哥，我就管你要钱。
5: 他是你男朋友，他追我妹妹，他就得下点血本。
2: 你是我哥，你就得给我零花钱。
5: 谢谢哥，我跟你说啊，你跟洪亮谈恋爱归谈恋爱，最多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千万别让他动手动脚啊！他要敢乱来，阉了他！
8: 哼，怎么可能？你妹妹我是谁啊？还占我便宜，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5: 你就是个钱串子！我跟你说啊，北京不是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还是回家好好的种地，啊！
9: 我不是种地的，我是矿工，啊，不对，我是我们矿上的俱乐部管理员，我早就不下井了。
5: 那就继续回家，当你的管理员，啊！
9: 我不回去。
0: 北京是中国人民首都，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又不是你家的，谁想来都可以来。
1: 嘿，口还挺正，谁想来就能来。那我问你，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天安门，来看毛主席。我们山里的孩子，我是第一个过来的。老师说了，在北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他欢迎我来。
1: 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呢？但是你什么人啊？凭什么帮你啊？
0: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师。
1: 哎，行了吧，别找了啊！
0: 我不回去。
2: 妈，三证呢？
3: 你不去补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妈，你糊涂了。今儿礼拜天儿，除了我爸酒厂加班，谁还上班？
3: 哎呀，这月又亏了130。嗯，我呀，等着你奶奶骂我吧。你看，
5: 愁人不愁人呢？哎呦，我得赶紧去找个厨子和帮工来。这人不行，说走就走，说撂就撂，不靠谱，没信誉。
4: 哎呀，妈，你这也不能怪人家呀。咱家饭馆没生意，也没钱给人家，人家不走还等什么呀？
5: 这能怪我吗？啊，我干得好好的国营餐厅的出纳，不是你奶奶吗？非让我辞职啊，说下海开这么个破饭馆，我可后悔了。我告诉你，我后悔我辞职。不行，我得到我们原来那餐厅啊去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个北京厨子。哦，
4: 哎妈，你现在就去啊？
5: 我当然了，说去就去。
3: 这还不得指正朝夕吗？哎，这个炉子烧着水呢啊，看着点儿。嗯，哪儿也不许去啊，好好复习功课。
4: 你知道了。
6: 他骑车不看路撞了我，还骂人，对不对？
7: 对，
6: 动手来打我！
7: 我告诉你啊，警察同志，我上坡他下坡，哎，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对不对？
6: 你看，
7: 再说了，你行了吧？这胡同就跟他们家拍的似的啊！这两头骑车呀，啊！你是北京人，懂不懂规矩啊？
6: 哎，我不是北京人，怎么了？我不是北京，怎么了？
7: 警察同志，他不是北京人啊，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查他！
1: 对，别嚷了，哎哎。有事去派出所啊！我这执行公务的，赶紧把路让开。
6: 哎，那我那车他得赔啊？
7: 谁赔你车？凭什么赔你车？警察说，派出所咱不能去啊，咱现场办公。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咱现场这快。
1: 行，别吵，我找同事啊。
6: 这怎么办呀？这
1: 啊！我是洪亮，常高兴跑了。
7: 没跑啊！我们没跑，这车在那儿呢。
1: 闭嘴！
0: 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了。

0: 怎么了？那煤气中毒了，煤气中毒，让你抢救。所长，所长，常高兴跑了。
1: 跑了？
0: 啊，东西都没拿，都在车上呢。
1: 怎么跑的呀？这说来话长了。不管怎么跑的，人必须找着。这常高兴第一回来北京。
0: 东西都没拿呀，那他跑不远。哎，你别歇着了，找着为止啊。
2: 行，您放心，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0: 我提醒你啊，注意方式方法，这是公事，不是你私事，得有警察的样子。公报私仇可不行。
2: 所长，我没公报。
0: 你什么你呀？我还不知道。那要不是因为萨萨，你能那么激动吗？
2: 我是民警，维护治安是我的责任。
0: 这话说的没错，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明白吗？
2: 得嘞，我把他抓回来啊！臭小子。

0: 你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哦，那你跟我去交费吧。哎，
1: 我为啥交钱？
0: 499.5，你跟我去一下交费处。
1: 多少钱？
0: 499.5。
1: 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人是你送来的，你不过来交费，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而且再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哎呦，
1: 我不认识，我就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送过来的。啊，
2: 那你是见义勇为呀，那你就好事都到。

0: 底，帮他把费用垫上。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拿钱去。

0: 醒醒，醒醒！
1: 你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2: 常高兴。哎，
1: 洪亮，洪亮，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就过来了。
1: 刚才那个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他怎么在这儿？
2: 我也不知道。你好点没？
1: 有点晕。啊，
2: 大夫。
3: 啊。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还行。
3: 行，我再听听，看恢复怎么样。不错，恢复挺好的，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2: 医生，他没事吧？
3: 哦，没大事，就是煤气中毒了。哦，幸好送来及时，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
2: 男朋友。
4: 哎，正好我发现他来的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你呀赶紧去跟我把登记补了。
2: 行，知道了，一会儿就去。
1: 哎，洪亮，这事别告诉奶奶啊，省着她着急。
2: 放心吧，知道了。
1: 那常高兴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2: 畏罪潜逃。
5: 傻子！哎呦，
2: 哎呦，陈燕！哎
5: 呀，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样啊？哎呀，你怎么煤气中毒了呢？怎么弄的？
1: 哎呀妈，我没事呢，我就是看书，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我这一睁眼睛就在医院了。
5: 那肯定是啊，水壶开了，喷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肯定是没跑了。哎呀，萨萨呀，你老吓唬妈，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了。你洪亮，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萨萨命。
1: 不是他，
5: 那谁呀？
2: 一外地盲流。
1: 人家不是盲流，那护士说我的医药费都是他垫的。
4: 洪亮，你必须把常高兴找到，我还得把医药费还给人家。
2: 不用你说，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着，送他回家。
5: 对，得给找着。你这一抽一抽，你吓死我了。

0: 不是哥们儿，我这实打实跟您做生意，您拿一假货跟我这儿蒙事是吗？啊，你这太不地道了吧您！
1: 您这刚看了两眼就说假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这是家传的，
0: 你甭管您收不收，您给我估个价。
1: 行行，我让你见识见识啊，哥们儿，你等会儿啊。

0: 师傅，这过水的面啊，硬的，这锅挑的这碗呢，有点黏糊了，这炸酱呢，火候大了，有点糊。你看，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
1: 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的。老太太，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我也没辙。我们饭馆做面，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哎呦，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店小，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所以啊，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
1: 行了，老太太，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过来帮您的，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得，咱不伺候了。
0: 不送。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
2: 我能买这碗面吗？
0: 才来北京的，饿了？
2: 饿了。
0: 那吃，那不收你的钱。

0: 收你的钱，把钱收起来。香吗？
1: 香，真是。
0: 那是因为你呀，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个，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
2: 您看，这俩碗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这种工艺，我跟您说啊，玩仿制的啊，特别容易掌握。您看我这碗，那就是前几年刚收的，假的。刚交学费了，倒霉呗。
3: 不是大哥，您别老跟我说这出土的话，您跟我说点当代的话。
2: 嗯，
3: 您跟我玩点实在的。
2: 嗯，
3: 您就跟我说这碗值多少钱？
2: 它不值钱呢，明摆着呀，仿制品嘛。我跟你说，最多啊，最多嘿，就这300-500元吧。您卖吗？您要卖，我收了啊，我能给它凑成一对儿啊。这么着呀，我给您最高价，500。怎么样？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儿出这价了。您过这村都没这店儿。您看这，哎，
3: 我不卖了，我
2: 哎，你别拿走啊！您着什么急啊？您这个，不是您好好考虑考虑，想好您再回来。
3: 我不回来了。
2: 啊，
3: 我回家刷刷碗，哪里吃炸酱面，我也不卖。
2: 你慢走啊！慢走，
0: 来喝原汤化原食。哟，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4: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5: 哎，钱拿上。
6: 程高兴，
7: 给我回去！我来要钱，都得把钱要回去啊！
6: 要什么钱啊？
5: 国亮，这怎么了？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我是去找我老师的。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1: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
2: 妈，我可绝交了！你别和我玩！
3: 杨金荣，
1: 你闹够了没有？
4: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2: 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我不再再跟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1: 陶高兴，
5: 杨老师不能跳。

0: 哟，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2: 哎，钱拿上。
3: 哎，程高兴，
4: 你给我回去！我来要钱，都得把钱要回去啊！
3: 要什么钱啊？
2: 洪亮，这怎么了？
3: 奶奶，这是一盲流，给我回松林。
4: 我不是，
3: 走，
4: 我不是，
3: 快点！哎呦，
2: 盲流，这不像啊！
5: 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你得熟悉啊。
3: 张总，找着了。
5: 哪儿找着的？
3: 萨尔家饭馆。
5: 陈高兴，知道错吗？
6: 我没错。
3: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6: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5: 陈高兴，你中途跳车逃跑，不服从管教，这就是错。

0: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我是中国人，我为啥不能来？
1: 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今天还住这儿，明天接着送，啊，走。
0: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找人要钱去的。
1: 什么钱啊？
2: 赶紧的，反正。
3: 你咋不讲道理啊？
2: 快点。哭什么呀？
4: 为啥不能哭？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我钱都没500块钱，我上哪挣500块钱去？我老师还没找到，我咋回家吧？
2: 哎，行行行行行，钱我还你行了吧？
0: 那女的咋样了？
2: 管你什么事儿啊？管我自己，回去。
0: 哎哎，警察同志，他啥时候还我钱啊？警察同志。哎，你别说，志南同志，你把我本子拿还我去吧！哎，我钱没了，我钱没500块没了。
5: 哎呦，奶奶的宝贝孙女儿，着凉了。
6: 奶奶，
5: 感冒了？
6: 没有，没有。
5: 发烧吗？哎
6: 呀，也不发烧。哎，快给我嘛，快给我！
5: 你看那馋子的样儿。奶奶心疼你，让我给买的。来来，
6: 围上点，不许弄到床上。哦，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哎，好好好，这样好。吃吧。哎呀，
5: 好吃吗？
7: 好吃。哎，妈，我晚上吃炸酱面啊。哎
5: 呦，奶奶给你做，做正宗的。哎呦，说呢，现在找一个做炸酱面的师傅都难。
6: 妈。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再说了啊，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以吃饱为原则，妈，你可不能再较真了。你再较真，我真的也没辙了。
5: 那可不成，我宁愿饭馆不开，也不能瞎对付。你今儿请来的那个厨师啊，做的那个面呢，什么都不是，可是来了一个外地小子。吃的还挺香，他倒挺高兴。哦，对了，他就叫高兴。
7: 啊，奶奶叫高兴。嗯，
5: 还姓常，让那个洪亮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怎么了？
6: 啊，找他去。
5: 找
6: 谁呀？
7: 常高兴啊！要没他，你们都见不着我了。
6: 他说找常高兴，要是没有他，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就是我们都见不着他了。
5: 见不着谁？
6: 萨萨，
5: 这怎么回事啊？走走，
6: 说风就是雨，说风就是雨，这孩子。

0: 您过来。还你钱。拿着呀。
1: 这啥钱？
0: 我替那女的还你的。
1: 你又不欠我钱，你干啥还我钱？
0: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钱就是她的钱，她的事是我的事，快拿着。
1: 我不拿。女朋友是两口子吗？你俩合法吗？你干啥替她还钱？
0: 你不拿是不是？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拿不拿？
1: 要不你把他叫来，当着他面给我，他是同意我就拿，算他欠你的。
0: 嘿，我见过轴的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我才不给你呢。
1: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洪亮，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
0: 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及跟你说呢。你看，给他医药费他不要。
2: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花钱。张叔
3: 啊，
2: 您看他可是我救命恩人，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您就别遣返他了。
0: 萨萨，他就是来捣乱的，什么活雷锋啊？
2: 他可是救了我的命。那医生都说了，要再晚一会儿啊，我就算不死，脑子也坏掉了，没准就成傻子了。
3: 陈高兴，见义勇为，值得表扬啊！
1: 我没想见义勇为，这人出事我咋能不救？以前我矿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我都救了。
3: 哈，啊，行，是这样，之前啊你伤了洪亮，今天呢救了萨萨，这两件事啊，功过相抵了。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你找不着老师，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这条件是，你得有地方住，还得有工作。
2: 他可以先住我家，给我们家饭馆帮忙，手续我来帮他办。
0: 萨斯，你
2: 我什么我？我这是知恩图报。张叔，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成吗？
3: 萨萨。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2: 没事啊，我能做主。
3: 那成，人你先带回去，明天来补手续。
2: 好嘞。
3: 洪亮，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
1: 我，
2: 哎，谢谢张叔啊。
1: 警察同志，
0: 干什么？
1: 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过来？
2: 洪亮，放人。低个头弯个腰的，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腰杆挺直了。
1: 我没想当英雄。
2: 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啊，我叫常高兴。
2: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
1: 我爸给我起的，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我爸可高兴了，就叫我常高兴。
2: 真逗。行了，昨儿咱们有点误会，就算一笔勾销了，握个手，交个朋友。走吧。
1: 走哪儿去？
2: 去我家呀！你救了我，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
1: 啊，不要啊，这真不要。
2: 别墨迹了，走。
4: 小常，小常，多亏了你，萨萨才没出什么大事。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来，我备下薄酒，以表寸心，让我们举杯。来，饮料。
1: 我不会喝酒。
4: 嗯，
1: 叔叔，您说的我都听不懂。
4: 这不懂。
5: 李新桥啊，你别一见生人就轻拽好不好？你说点人话，小常都听不懂。
2: 我爸呀，就是生不逢时，这要搁古代，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外加一个李新桥。
4: 笑谈，笑谈。
5: 萨萨，你讲点规矩，
6: 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高兴啊，这杯酒你一定得喝。来来来。
7: 我真不会喝酒。
2: 有什么不会喝的嘛？直接往嘴里倒啊！我陪你。
5: 女孩子别喝酒。哎呦，
8: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喝酒了？就让她喝这一杯，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
5: 来，好吧，喝，就这一杯
4: 啊！来，来，
5: 来，来，
4: 来，
5: 好
4: 好，
5: 谢谢，
4: 谢谢，谢谢。
9: 嗯，好的。哎，
5: 怎么了？
10: 味道如何呀？
11: 太辣了。嗯，
2: 妈，爸，奶奶，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是来找老师的。我就想着，在他没找着之前，能不能先住咱们家，
12: 给咱们家饭馆打个下手。
5: 啊，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还是通知我们吗？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
2: 妈，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
6: 行，我看行，帮人帮到底嘛，就这么定了。
4: 你现在下榻何处啊？嗯，
7: 叔叔，啥叫下榻？
2: 爸，得了，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那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还得帮您翻译。我爸问你住哪儿？
7: 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
2: 要不然，
5: 那个孩子，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我还给你啊。
7: 阿姨，等一下。那天我一共花了499.5块，找您5毛，这个我就说下来了。
2: 哎呦，你还找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得谢谢你。妈，你也真是的，你给太少了，可丁可卯的给。
7: 哎呀，这个可不敢多拿，该多少就是多少。哎，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嗯，再说了，你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我没那么大的那个。
2: 哎，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啊。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他住这屋，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
4: 可以吗？
5: 我刚给借出去。
4: 怎么？
5: 就那隔壁老刘家，他们家他舅舅说来了，人没地儿住，我就给借给他了。
2: 要回来我去。
7: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找地方就行，真别麻烦你们了。
2: 你住哪儿啊？
5: 哦，那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胡同东头吧，新开了一个旅店，哎，便宜，一夜就10块钱，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
7: 10块钱？啊，这么贵？我住不起啊，阿姨，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
2: 你能找哪儿啊？睡大街上、桥洞底下？这要被警察发现，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哎，您要不然这样吧，妈，让他住我屋，我住奶奶屋。
5: 那可不行，你睡觉四仰八叉的，奶奶这么大岁数，你脚子睡不好觉，身体不好了，不行不行不行。要不这么的吧。一会儿啊，我过去，我给你押上100块钱啊，你先住10天，等你办完事儿，完了，咱们再说呗。
7: 不用，阿姨，真的太麻烦了。嗯，奶奶、叔叔、阿姨，太谢谢你们了，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能请我吃饭，我就很感谢了。我先走了。
2: 哎哎，你回来，你去哪儿啊？你坐下。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
6: 哎，这样吧，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你看行吗？
4: 可行。
7: 行吗？
2: 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
7: 行，我觉得行。
2: 好，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赶快吃吧。
13: 饭碗都凉了，都吃吧。
5: 快点，快点，
13: 吃吧，吃吧。来，渣子，渣子，
6: 快
13: 吃，
6: 吃吧。
13: 好，吃鱼。哎呀，
7: 我自己。
2: 那就一边待着去。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哎，行了，这几天就先这么凑合着吧，之后再说。
7: 哎，嗯，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你救了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救我，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
7: 啥叫局气？
2: 老北京话呀，就是仗义讲理。
7: 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
2: 说什么呢？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北京规矩太多了，我不是很懂。
0: 行啊，还真安营扎寨了啊，准备在沙家浜长期住下去了。
2: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
9: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
0: 我说常高兴，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
9: 我每天都洗澡。
2: 行了，你别挤兑人家了，我回家给他拿上被子去，这被子不能要了，太熏了。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这个
0: 我跟你说啊，管住你那双手，别什么地方都跑。
9: 你啥意思啊？咋把我说成贼了呢？我不住了行吧？
2: 哎，得住，这是我家，我说了算。洪亮，你别跟人掺和了，我的地盘我做主，边待着去。
0: 不是，我就提醒提醒他。
2: 提醒也轮不到你啊！我告诉你啊，常高兴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你要是觉得别扭，咱们就拜拜了你。哎，常高兴，你在这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10: 没味儿了，
0: 你至于吗？为了一外人跟我刀兵相见的，
2: 别跟着我，烦不烦呀？
0: 哎呦，我错了。

0: 错了还不行吗？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你要是不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那我就把他当菩萨供着呗，这总行吧？
1: 这还说得像句人话。
0: 哎，那天被他撞完以后，我觉得我鼻子歪了。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你说我歪了，还德龙得了吗？你快看看，是不是歪了？
1: 王爷，
0: 别闹，妈吓唬我。
1: 洪亮，
0: 妈，
1: 干什么呢？
0: 我跟萨萨聊天呢。
1: 回家。
0: 妈，我还有事儿。
1: 回家。
0: 我先走了。笑什么笑？
2: 这脸都没了，怎么找啊？你千里迢迢来找他，他对你这么重要啊？
3: 非常重要，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我们都没学上。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讲天安门，还讲毛主席。

0: 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
1: 我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那天一黑了，不管多黑，一点上就亮堂，满屋子亮堂，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
0: 什么油灯啊，你这比喻也太老土了。
1: 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
0: 行了行了啊，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啊，我明白了，
2: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0: 啊，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没问题的，肯定能找着。哎，
1: 谢谢你，真的。
0: 哎呀，行，那别一惊一乍的，赶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办那个暂住证，我先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都是我们老家特产，核桃还有枣，你拿着。啊，
0: 不用了，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啊，我走了。
1: 北京人真好。

0: 正好，走上学去。
1: 我今儿不去上学了，我去办点事儿。
2: 哎，听说你前两天煤气中毒了，
0: 被一个男的给抱去的医院，
1: 这事儿传这么快啊？都奔走相告了。啊，我今天不去上学了，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
0: 你不去多没劲啊。
1: 哎，我得办点急事儿。
0: 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暂住证，
0: 你们家亲戚来了。
1: 啊，不是，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帮他办的。
0: 真的？那个活人峰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
1: 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
0: 走，跟你一块儿去。

0: 陈夫人，我搬呢，我死想弄死就死。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是我办公室姑弄的。
1: 哎，你会武术，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你？
0: 少。
1: 我小时候有练过功。
0: 真的假的？
2: 为了学京剧啊。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练了好一阵呢。
1: 你那是花拳绣腿，人家是真功夫。哎，我说你就别走了，留在这儿，万一有人欺负我了，我就来找你啊。
2: 有点正经行吗？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1: 真的？谁呀？
2: 马老师。
1: 哦，还师生恋呢，好浪漫呀。你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哎，哪一部来着？在水一方，不对，心有千千，也不对，是船。哎，
2: 行了，朱小姐，能不犯花痴了吗？
0: 啊，琼瑶小说呀？啊，
2: 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
3: 朱小雪、李三三，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快出人命了！
2: 怎么又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哎，你跟着一起来。哎呦！哎呦呦呦！让开让开让！哎呦，别打了，哥！哎呦，松手，松手！起来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干什么呢？
4: 你我啊！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要不你把钱给我，你要没钱我找你们家人要去。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你扣我钱呢？
2: 你干什么呀？哎！
4: 你坐手！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陈老，给我别打了！
4: 你别动！我跟你玩一玩。
2: 哎呀，好好说。
4: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没拿你钱。
2: 你们俩吵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4: 你问他，谁问得着我
2: 呀？哎，行了行了，行了，
4: 跟你没关系。
2: 别打了！
4: 不准打了！
2: 警察来了！
4: 警察！警察！松手！松手！松手！
5: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没事闲着打架玩呢？
6: 没事，我们这闹着玩呢。
5: 啊，对，刚才我俩掰手腕，他输了，有点急，
7: 闹着玩。
5: 闹着玩成这样了？
6: 我们这过家家呢。
5: 好了，都散了吧，散了，
8: 散了
5: 吧。
8: 散了，散了。
5: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9: 师傅，师傅，这事我处理，您先忙去吧。
5: 李劲松，冯新春，别闹啊！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洪亮，这就交给你了。
10: 哎，
5: 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9: 好嘞，您去吧。
2: 不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打起来像两条狗。
6: 谁跟他好，我不跟他。
11: 就跟我爱跟他好，
12: 我爱跟你好、啊。
11: 行了，行了，二位都是我哥，行了吧？
9: 散了，把你哥带走。小雪，把你哥带家去。
11: 别别别别别别！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他妈也没生过我。
13: 朱小雪，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这事儿不许告我爸，多一句嘴我抽你。
6: 你抽谁呀、啊？你动他一试试。
13: 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着吗？
2: 啊，就管了，怎么了？
6: 就是管你了，
13: 你俩管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3: 逼他走！
2: 啊，给我滚！
13: 滚！你真臭家伙呀！
6: 逼他！
2: 放开！放开！
6: 欺负小
2: 小美人！站住！站住！站在！滚！站！哥，什么真乱家吧？你又倒卖古董啊？
6: 一定能下山。
13: 李静书，我跟你没完！
2: 干什么？
6: 有本事别锁门。这，我爱飞行天安门，茄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哥，你们认识啊？
6: 何止认识啊，我还给他照过相呢。
14: 大哥人可好了，都没收我钱。
2: 哟，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6: 我跟你说，萨子。我还真没要他钱，但是啊，他拿伤口跟我抵了。
2: 哎，哥，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6: 行啊，傻小子，有点见义勇为、学雷锋的样子。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吃什么随便挑。你别说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
1: 他会武术，像李连杰。
6: 他会武术，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我也没。

0: 没见你这么高兴。
1: 哎，行行行行，哥，你赶紧回去吧，收拾收拾，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啊，
0: 那我得去天安门沾点活去。嗯，
2: 晚上，啊。
1: 哎，李建松。
3: 也真是。
1: 三子，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
4: 我不知道，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走吧，咱们拍照去吧。
5: 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
4: 小雪，我告诉你，你甭骂疯鼻子，再敢欺负你，我抽他的。
5: 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吧。
4: 哎，
1: 你行啊，程高兴，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傻小子会武术，谁也拦不住。哎，嫂子，晚上看电影去。
4: 我不去，我还得办事儿。走。
1: 你办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办点事儿。
6: 哎，往右点儿，笑一笑。
4: 哎呀，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拍照又不是上刑场，你紧张什么呀？哎，师傅随便拍一张吧，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
6: 好，看这儿，笑一笑。
4: 别自恋了，看够了没？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上车呀，上车。
7: 不好吧？我是男的。
4: 别废话，磨磨唧唧，上车上车。

0: 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你们也没拿介绍信，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
1: 老师，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您就破次例嘛。
0: 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查。
1: 我们这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2: 常高兴，你先出去。嗯。

0: 老师，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他是陕西来的，他得了绝症。
2: 怎么样了？拿到地址了？
3: 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
2: 太厉害了，还是你们北京人，北京人好说话。你咋做到的？
4: 说你快死了，想见老师最后一面。
2: 啥？说我快死了？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
4: 管他呢，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怎么着？
2: 我不管，反正我身体好着呢，好几年也死不了。
3: 反正地址拿到了，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我得跟人说清楚去。
4: 行，那你就回去找老师去，说我是骗子，你是好人，行了吧？
0: 真是。
2: 哎，老师，对不起。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我很感动。
2: 我没病。
1: 小伙子，咱有病咱得去治啊。
2: 老师，我真的没病，我活得可好了。这是李萨萨，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我对不起老师，我来跟您道歉，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真的没病。我错了，我骗了您。
1: 小伙子，诚实是美德，你能来承认错误，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

0: 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去吧，去找他吧，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我就要高兴了。
0: 嗯，去吧。啊，
1: 你没走啊？
2: 怎么着，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
1: 我没出卖你，骗人就是不对的。我也没快死了，我还怕死？
3: 你怎么那么迷信呀？我说你死你就真能死啊？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
1: 我还想活一百岁呢。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就完了。
2: 哎，我错了，行了吧？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还懒得伺候你。
4: 你们都别劝我了，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杨天荣，你闹够了没有啊？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你不觉得丢人呐？
6: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他在吓唬我们，他在吓唬我们。
6: 他是你女儿，万一呢？
5: 我不但在给你丢人现眼。
4: 你说的
7: 高兴，我真跳了。

0: 你说你啊，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啊，下面得亏有垫子，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你就是杀人犯了你。
1: 起来，有人道歉去。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救老师，我没想到。
1: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
2: 我，
1: 你什么你呀？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呀？哎，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互诉衷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起来，
3: 哎，起来！
4: 是常高兴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老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4: 你刚出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没事的，你也是为了救我，是好心，老师不怪你。
1: 哎，我的大姐啊，你也真行，你真敢跳楼啊。
4: 我是真没想跳，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们认识啊？
1: 以前她是你的老师，现在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好姐们儿，我大姐。你说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
2: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做。
1: 小点声你，
5: 刚才你脸都吓绿了。
6: 大姐，现在事儿弄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办呢？
4: 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锅，就帮我办一件事儿。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
2: 行。
7: 亮子，放心，萨萨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人在一块儿，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
7: 小心眼了不是？那常高兴救了萨萨。萨萨帮他找老师，这不是报恩吗？啊，很正常，别小心眼啊。
2: 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下次要再出这样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去。
7: 呸！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萨再中一次煤气。
2: 这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救了萨萨，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
7: 亮子。你对萨萨那个好

0: 我妈一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啊，就成阿姨特喜欢您。我要把萨萨交到你手里，我可放心了。可是你那个妈，哎呀，你那妈死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1: 陈姨，其实我妈从小是特喜欢萨萨，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
2: 是吗？
1: 我知道，因为我爸的事儿，我妈跟您不对付。您放心，我发誓。
0: 我只娶萨萨一个人，真的。我这辈子只爱你萨萨一个人，要是有二心，天打雷劈！
2: 哎呦呦，孩子，不用你发毒誓，阿姨相信你。
1: 真的？
2: 相信。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走吧。
1: 怎么？要什么事儿？我再跟您说一声，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2: 那我得看什么事儿？
1: 今儿早上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
2: 啊！
1: 嘘！
2: 真的呀？
1: 真的。
2: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们干这事儿了？
1: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您好好说说大哥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哎呀，你说这孩子，我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我跟他说，
1: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大哥知道了非抽我不可。
2: 我不说，我不说，你说。哎，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对吧？
1: 对，
2: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走。
3: 行了行了，你别再自责了，好在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情，常高兴。你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蓉蓉的呀？不是杨红兵吗？
2: 改了，他一毕业就把名字给改了。
4: 哎，陈鹏，他们找你。陈鹏，我们受杨静茹老师的委托，给你送封信，常高兴，信。
3: 哎，我去，这放这儿呢。
4: 哎呀，肯定是掉在路上了，赶紧去找一找呀。
3: 哪儿去了？给你。你怎么骗他了？
4: 他气我，我得好好治治他。好好看看吧，杨老师为了你可都跳楼了。跳楼？他没事吧？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崴了脚，断了一根肋骨。我告诉你啊，陈鹏。 杨静茹是我老师，也是我大姐。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为了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要了。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你知不知道？这么痴情的女人，你要是敢对她不起，我饶不了你。听清楚没有？
3: 清楚了。
4: 那你怎么着？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或者回封信？
3: 哦，不用了，我去看她。
4: 哎呀呀！哎呀，哎呀，找不着啊？
3: 没找到啊！那杨老师肯定得说吧，怎么写一封？
4: 行了，陈峰已经看过了。
3: 啊？
4: 啊什么？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知道吗？谁让你刚才给我抢着打的钱，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就你这种马大哈，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5: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4: 活该，早点回去吧。
5: 晚点回医院吧。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6: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7: 谢了。啊。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乘风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
1: 太感人了，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2: 谁这么缺德呀？有事说事，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啊？
3: 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4: 我爸给你点钱呢，
5: 赶紧给我。
6: 那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5: 什么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我军近期的军事活动和演训计划。
2: 八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为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

0: 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
2: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2: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

0: 霍姆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 80% 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

0: 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十分之一。
1: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六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37%的人选择民主党，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50%。
2: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四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0: 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

0: 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1: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三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2: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3: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2: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五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六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0: 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泰国媒体七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4: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九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六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 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随身的挎包内发现弹夹和20-30发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12.5亿美元。日本财务省今天还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2季度，日本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5: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中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暑期以来，大量的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6: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really nice.
7: Buses, shoes, all of the stuff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8: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9: Bags, yes.
10: The luggage.
9: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11: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

0: 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2: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3: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4: Yes.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5: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4: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5: That's nice.
6: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0: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于8月5号正式登场，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不仅暴露出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兴师动众打扰民众日常生活，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8: 8月5号深夜，赖清德亲自参与所谓反斩首演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办公室逃往台军横山指挥所。此次演习将一连实施10天9夜。赖当局吹嘘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上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先是有坦克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岛内民代针对这次军演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
9: 其实能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8: 对于此次演习宣称的所谓持久作战目标，岛内军事专家认为不过是痴人说梦。
10: 持久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顽抗待援，等美军来救援。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到时候美军没办法来救援，那我们自己台湾怎么办？
11: 美国可能会来吗？川普这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美国跟台湾的距离9500英里，他根本不可能派军队来台湾为你打仗啊。
8: 此外，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兴师动众，不仅首次要求岛内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度加入断网演练，在14个县市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遭批评过度扰民。
12: 没有应变政策，没有应变的配套措施，只是来找一般民众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本末倒置啊！民众要演训的是什么？逃难啊！当战争发生时，我要躲在哪里啊？
10: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8: 岛内舆论批评此次演习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纸上谈兵的政治作秀，除了制造恐慌、扰乱民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7: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13: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

0: 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1/4。
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五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2: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乃京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3: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近200位演讲嘉宾，超过3000人参与。本届峰会为期2天，旨在通过对话交流，加速培育医疗领域的心智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的对接。
4: 本届峰会以粤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医疗、科研成果转化、医疗支付以及全球资本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医疗创新成果走向全球。
5: 此次峰会由新丰天域集团与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举办，设立7大核心议题，涵盖 AI 医疗、长寿科学以及脑健康等生命科学领域。其中 AI 医疗旗舰论坛将深度探讨 AI 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进入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
6: 但今天呢，我们就加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元素，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 AI， AI 在影响医疗每一个步骤。然后第二呢，就是前沿治疗，这个也是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去年应该讲者应该有5倍的规模，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也是会有双会议室的双分享的这样一个平台，我相信明年会做得更。

我们相信协同效应。今天我们汇聚的人才，汇聚的企业，在我们当中其实有着投产学研证不同的整个生态圈的不同的代表，这可以说明了大家对香港作为国际的这个创科中心，在生命医药跟健康医疗等等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本届

0: 痛点与突破关键，致力协助内地创新与国际市场接轨，促进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同台交流，为各项医疗创新寻找加速落地的实践方案。
1: 八月六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旨在深化两岸青年在情感、社会、经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活动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青年650多人，手来族327人。
2: 本届联心会聚焦情感融合、经贸融合、社会融合、全域融合四个维度，设置传承、烛光、共筑三个篇章，多位台湾青年分享了自己寻根认祖、创业及扎根福建的融合经历，
3: 来体验体育啊、美食，然后呢来这边创业，然后给自己追梦的一个旅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随着我们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这边，不管是学习、安家或者是工作会越来越紧密。
4: 然后后来发现是福建的政策对于台青是最友好的，也是最丰富的，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刚开始可能资金不是那么丰厚的青年们来到这边创业会比较容易，因为不管是就是成本还有店租啊相关的人力这些的考量，所以我们决定就落在福州。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3批措施，
5: 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旨在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
6: 这两天，中国多地高温记录频频刷新，用电负荷曲线持续攀升。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各地全力以赴采取新技术、新手段，保证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生产供应平稳，稳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0: 在新疆塔城，电力部门在不停电状态下开展了高难度检修作业，工作人员搭建临时供电通道，完成线路隐患消缺，为错开用电高峰，减少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同时也避开高温时段户外作业，多地电力部门利用夜间窗口期进行检修或施工。在浙江杭州建德，供电部门在夜间依靠智能设备巡检排查隐患，
7: 白天户外温度高，设备散热差，设备数据不准，到了夜间环境温度降下来，设备真实发热缺陷才能清晰显现。
0: 在迎峰度夏保供中，虚拟电厂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时将分散的充电桩和电力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调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8: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不只是深圳，今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多地都在用虚拟电厂开展高峰负荷调节。上海聚合71家运营商，可调能力突破270万千瓦。浙江实现削峰填谷双向调节，累计响应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目前全国虚拟电厂已超470个，最大调节能力超过1600万千瓦。面对迎峰度夏大考，江电入渝工程依托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将新疆戈壁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直送重庆负荷中心。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约占重庆电网今夏最大用电负荷的1/5。在安徽，六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也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目前工程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20亿千瓦时，每天送电量超7000万千瓦时，约占合肥日用电量的1/3。
9: 过去我们会担心，特别是用电高峰期哈，会担心那种

0: 停电，但那两年好像不会发生了，也没那种担心的。但是家里面的那种用电设备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扫地机器人、冰箱、烤箱、洗烘一体机，老百姓过日子是真的是舒适了。
1: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全国跨省跨区最大输电能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46条特高压工程正源源不断将西北、西南富余电力向中东部负荷高峰地区快速驰援。
2: 持续高温让纳凉出游正当其时，从沉浸夜游赏雅乐灯火，到山野林间观云雾清风，各地因地制宜换新业态，催生鲜活的避暑经济，让游客于多元场景中邂逅清凉夏日。
1: 连日高温天气让夜间休闲项目广受青睐，在北京北海公园，经典夜间文化活动采用移步换景的游园模式，游客穿行亭台回廊之间，沿途欣赏古琴、昆曲、古典舞蹈等文艺演出，行进间完成沉浸式园林夜游体验。
3: 今年灯光升级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在保护古建的基础之上，可以让夜游的项目更加的精彩。
4: 这个夜游的活动让这个名胜古迹能够火起来，跟以往的单纯的去参观景点有很大的不一样。
1: 保定涞源县的白石山位于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入夏以来景区平均温度稳定在21摄氏度左右，吸引大量游客登山纳凉。
5: 白石山拥有高低错落的100多座山峰，主峰的海拔呢超过了2000米，越往上走啊，体感上就越凉爽。现在实时的温度显示呢只有16摄氏度，
6: 又有云又有雾的，都挺漂亮。
1: 浙江丽水缙云县大洋镇依托高山清凉气候与盘山公路资源，成为摩友圈今夏的网红避暑打卡地。舒适的骑行路线与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摩托车爱好者前来避暑集结，当地打造机车驿站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整服务，同时推出消费联动活动，摩友可凭打卡凭证获得周边民宿农家乐优惠。据统计，仅7月份，大洋镇高山片区餐饮、住宿等避暑经济总量已突破234万元。
2: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7: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8: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4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 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

0: 忧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1: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修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2: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1: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3: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 playa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1: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3: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1: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4: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5: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6: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7: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8: Siamo comunque a,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6: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干旱和野火侵袭，一些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极端高温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相叠加，不仅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也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增加新的下行压力。
9: 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5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水位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预计未来几天水位将继续下降。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其航运能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干旱持续，化工、钢铁和矿物油等行业供应链将受到冲击，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估计，低水位可能给德国第三季度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经济损失。

0: 此外，热浪给欧洲能源系统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制冷设备使用增加，用电需求骤增，另一方面水资源不足，河流水温升高，限制核电、水电等运行，能源供应能力下降。能源供应趋紧还可能冲击铁路货运、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并增加通胀压力。如果电力供应紧张，工业企业将面临限电、减产和成本上升风险。农牧业是最直接受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损失。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本轮高温所暴露的已不局限于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或某类农作物减产，而是欧洲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产业体系对极端气候适应不足。极端天气正从偶发的外部冲击逐渐转变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变量。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眼下，山东潍坊安丘市辉渠镇的300亩向日葵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青山环绕之间，成片向日葵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感受山野间的夏日浪漫。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赏花经济，将向日葵观光与乡村自然风光串联起来，带动了周边民宿、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发展。据了解，花期从6月持续到9月，

0: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2: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2: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但又承认协议尚未正式达成。与此同时，伊朗则表示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如何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

0: 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军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
4: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 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

0: 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 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令中东走向混乱。 仅有 17%的受访者认为 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结果还显示， 只有 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 37%的人选择民主党， 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 这是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 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 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 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 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 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 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
2: 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 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 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 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1: 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政府代表5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 2024年7月，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一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即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 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再来看，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 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1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 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12.5亿美元。日本财务省今天还公布了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二季度，日本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2: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当前暑期电影市场火热升温，正在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创新打造人人都能玩的电影梦工厂，将电影工业前沿科技搬到现场，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电影工业的创新魅力。
4: 傍晚时分，国内首个多形态机器人巡游精彩上演，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轮番亮相，人工智能与电影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场景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在电影工业体验展区，系列电影工业前沿科技集中展示，全国首款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亮相，虚实交融的观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5: 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院看效果要好得很多，而且就感觉自己在身临其境。
6: 我们的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它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势能控制系统，支持双目 8K 60帧级视网膜画质。一把椅子呢，就是一个影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放映形态，让观众呢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
4: 依托数字互动技术，观众只需

0: 输入指令便可一键生成电影场景，让普通的观众能够从单纯的电影看客变成电影的创客，亲身体验数字化技术为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潜力。
1: 我刚才体验了一把这个 AI 视频生成软件，我觉得非常的便捷，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离这个电影制作越来越近了。
0: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8月5号起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幕，为期5天，集中推出多场电影加系列主题活动，将电影专业技术转化为大众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互动项目。截至7号晚7时，青山全区已吸引客流近72.6万人次，同比增长41%，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相关领域消费额同比增长25.4%。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近来降至历史低位。在德国科隆市，拆弹人员6号拆除一枚因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而露出水面的二战卫报重磅炸弹。据德国媒体报道，这枚炸弹于5号晚在科隆莱茵公园附近被发现。出于安全考虑，方圆400米范围内大约360人被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你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执子？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
1: まずは、核兵器の絶滅を念願し、自らも相手これを保有せず、その持ち込みも許さない決意であります。
0: 日媒认为，高市反复强调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体现出他一贯主张修改该原则的政策倾向。早在担任首相前，高市早就一直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蕴进原则，理由是这会使美国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时效性降低。非核三原则
2: 堅持する。って書いてて次にですね、拡大抑止。要はアメリカの核の傘の下で、抑止力を得ると。これは矛盾すると私は思いますね。これはですね、争論最大的焦点就是第三条、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本国。现在的情况是日本自身不拥有核武器，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获得保护。按照日本的无核三原则，
0: 即使美国想要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核武器，核武器也是不允许被运进日本的。就此有观点指出，一旦日本陷入危急状况，美国的威慑力量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无法保护国民生命，由此产生了矛盾。外界认为高市早苗也有这样的想法。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开始公开主张应考虑参照北约模式，引入核共享机制。 在核共享机制下，北约绝大多数成员国不拥有、不生产核武器。美国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等部分成员国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由美方全权管控，但在发生危机时，可经美方授权由东道国军队使用。目前，美国在其他北约国家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主要是由战机搭载的 B-61型核弹。
3: But in an extreme scenario like all out war with Russia, the president could all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to be loaded onto an allied aircraft like
0: this。按照北约官方表述，核共享机制让无核成员国能够参与联盟核政策制定与预案规划，无需自研核武器即可获得安全兜底。NATO
4: is a nuclear alliance. We're ultimately preparing for what would be the worst day.
0: 分析指出，日本保守势力设想的日本版核共享核心是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领土，日本参与核威慑规划与演习，战时可由日本自卫队平台投射美军核武器。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76% 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 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やっぱりその76%という数字は
5: びっくりするほど僕は低かった。80、90%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その3番目を絶対出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よ。
0: 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6: 持ち込ませるは持ち込ませるの方がいいと思う。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高市等日本保守势力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事实上，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在冲绳部署过核武器。早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就有意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但考虑到日本民间的反核情绪及日本政府的抵触态度，美国最后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的计划，转而在冲绳部署核武。 72岁的冲绳民众仲村渠一俊表示，他在高中时曾亲眼见过一种巨大的武器。 经美方资料证实，他当年所看到的是一款名为马斯B的巡航导弹，可搭载核弹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

0: 第一季。
1: 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火の事故を防ぐこと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ノースモーキングと書かれてますね。
0: 导弹发射基地内部空间被厚实的混凝土包裹，深处是设有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控制室，包括这间控制室在内，基地的核心设施均隐藏在地下，沿台阶而上即可通往导弹发射口。从外部看，发射口共有八个。日媒称，这表明当时该基地处于随时可以发射核导弹的状态。在冲绳县伊江岛，美军还曾进行过模拟核弹投掷演习。
2: But it was the only range where we could practice dropping weapons, so we used it all the time. We tried to get 20 hours a month.
3: So did you recognize like, this is a training for dropping nuclear weapons?
2: Yes, that's what it was for. It was a delivery system for a nuclear weapon.
0: 1972年，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核武器撤走。
4: 核兵器を沖縄に置かなきゃならない事情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たと。それだけ水中で動く潜水艦、原子力潜水艦のようなものに搭載すれば十分ではないのか。沖縄の陸地に常時置いておく必要はなくて、むしろそのことが沖縄の人や日本の多くの人が反米的な感情に。
0: 据悉，高峰时期，冲绳曾一度部署了约1300枚核武器，成为亚洲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美曾达成密约，日本允许美方在1972年以后仍可将核武器运进冲绳。自民党执政期间，一直否认日美存在相关密约。直到2010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进行调查后，才正式确认其存在。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8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
0: 据日媒报道，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3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此前，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已获批准出口至澳大利亚。而在印度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7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在日本刚刚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4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日本试图为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3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到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3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三菱电机主要承担航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6: 日本的防卫装备出口策略正在发生转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日本将引进的下一代战斗机。过去日本一直购买美国成品，但这次是共同研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额预计高达10000亿日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正各自开展相应的研发工作。
0: 7月，日英翼下一代战机模型亮相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日本共同社称，3国有意借此向世界展示技术实力，同时也希望扩大战机销路，以减轻巨额开发费用负担。
6: 我身后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战斗机的全尺寸模型，预计2027年底进行飞行测试。 看看它的尺寸、巨大的武器舱、双发动机，还有提升航程性能的大机翼，可以看到上方的机翼有多大。我只能弯着腰走路。走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双垂尾，这里非常有趣，是引。

0: 隐身尾喷管，这是一架隐身第六代战斗机。
1: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各类芯片供不应求。世界首富马斯克6号公布了一项超级芯片工厂项目。他说，这座工厂将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共同宣布，两家企业联手打造的超级芯片工厂项目 TerraFab 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外媒此前披露，该项目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SpaceX 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首次发布了 TerraFab 生产设施的概念视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转发视频并置顶，他表示这将是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据悉，该设施预计将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他表示，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10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2: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raFab.
0: 值得注意的是， TerraFab 项目计划在同一地点完成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不过，项目投产的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目前，特斯拉与 SpaceX 这两家马斯克掌舵的企业都把人工智能相关业务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
2: You know, at least with electric cars, the non-electric powertrain portions of the cars had an existing supply chain, so you could go to existing suppliers for wheels and side mirrors and windshield glas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body panels. And but with Optimus, there is no supply chain, so we've had to build up a supply chain in its entirety, or in-house the production.
0: 马斯克坦言，在量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量爬坡都将非常缓慢，投资者不能抱有过高预期。
2: The initial portion of the X curve will be quite flat and long because of the newness of the parts in the robo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rdest product to scale manufacturing that we've ever made at Tesla.
0: 此外 ，SpaceX 重心也在急剧转向 AI。SpaceX 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显示，该公司二季度营收达78亿美元，同比几乎翻倍，但同期资本开支增加速度更快，其中投向 AI 领域的高达158.3亿美元，占比超过85%。伯恩斯坦研究公司认为， SpaceX 数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支撑在于太空算力等前沿业务构想能否实现。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

0: 间回传至地球。
1: In order to 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0: 马斯克四号表示，计划2027年向太空发射算力卫星。
2: It's just the beginning. We need to get them up there. We need to prove it works.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do we scale this up?
0: 六月上市以来 ，SpaceX 的股价已大幅下挫。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从最高时的1.3万亿美元缩水至目前的约72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 ，SpaceX 几乎所有雄心壮志都取决于是否能以低于现有火箭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有效载荷运力。这意味着该公司几乎再也承受不起新建项目继续出现波折。美媒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约需要发射143次星舰才能将1吉瓦的算力送入太空。这一算力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型地面 AI 数据中心。目前，星舰共13次发射，其中5次遭遇失败或出现重大飞行隐患。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猎鹰9号发射失败次数总和。马斯克4号表示，星舰的发射频率将迅速增加，预计从现在起大约1年后，每天至少发射1次。
3: Starship has launched twice this year on test flights, so to reach a launch a day, by next year, you know, that's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So, you know, a lot of big claims. We'll see how they hold up, but you know, that's what Elon is known for.
4: 因伊朗战事，美军弹药库存严重消耗一事持续发酵。特朗普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媒则披露，美国用于生产武器弹药的多种关键原材料供应短缺。
0: 《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十分不满。一名官员表示，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他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6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0: 美媒指出，美国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武器弹药产量，难度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工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不足。彭博社近日报道，早在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曾举行一次兵棋推演，发现如果中东等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的高纯铝供应将受到威胁。
6: It really is the magic metal. It put men on the moon. It put satellites in space. So for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ou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almost every national defense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use aluminum. So it really is a critical mineral.
0: 高纯铝属于小众特种材料，在整个铝市场中的占比较低，但对于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产业至关重要，可用于制造战斗机和装甲车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进口的高纯铝中约90%来自阿联酋。在五角大楼进行兵棋推演的7个月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今年3月，伊朗无人机袭击损坏了阿联酋重要工业设施，推动高纯铝价格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虽然阿联酋相关工厂目前已经恢复运营，但完全恢复产能仍需数月时间。美媒认为，伊朗战事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关键弱点，那就是美国已经不再生产高纯铝。美国唯一一家大规模高纯铝生产商因能源成本飙升，于2022年关闭生产线，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商。此外，美国政府近日还宣布，将从8月底开始禁止金属钨废料和锂电池废料出口。 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

0: 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锂电池废料通常被称为黑粉，其中含有锂、钴、镍、 锰和石墨等其他关键材料。彭博社6号报道，白宫已邀请美国关键矿产行业高管于当地时间7号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集中发布一批推动关键矿产开发与加工产业发展的举措。知情人士称，受邀参会的企业既有力拓、必和必拓集团等矿业巨头，也包括芒廷山口材料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多家稀土企业。 特朗普6号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据路透社报道，多晶硅是超高纯度硅材料，处于半导体与光伏制造供应链的最上游。厂商将硅片加工成太阳能电池，再把电池组装为光伏组件，应用于各类光伏项目。 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也离不开光伏产业的支撑，光伏行业对多晶硅更大规模的需求能够保障芯片制造所需原料的供给。
1: Polysilicon is sort of the foundational product that makes silicon wafers that become the AI chips and the chips that are in our phones and everything.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呀，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放你就倒了。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el， 小米鹏程。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它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10: 小米鹏程，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
11: 幸福到家，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的很。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2: 金龙鱼1:1:1，
13: 乌鱼单机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0，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鲁花5S
16: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度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是土地留给老百姓最宝贵的情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多样的民歌风格。花儿是广泛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西北之魂之称。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就融入了这种旋律，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于1939年在青海采风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合了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歌词朴素简洁，旋律生动流畅，备受歌唱者的喜爱，是在世界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王洛宾也获得了西部歌王的美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花红是一首源自贵州黔南布依族地区的民歌，由当地布依族群众集体创作。几百年来，布依山寨世代流传，久唱不衰，是布依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首歌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山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优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嘎歌是一种以彝族为主的彝语之民族的一种自娱性舞蹈。嘎歌的音乐大都是热情奔放、粗犷有力的，表现了嘎歌的民族开朗大方、豪放不拘的性格。彝族民歌传唱人高鸿章携手纳日带来的彝族民歌嘎歌，将传统民歌融入摇滚编曲，意境深邃，让人沉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力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称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

0: 这相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七月十五号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三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槐诗》，描绘了古槐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槐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槐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槐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些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槐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槐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槐地黄、槐山药和槐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0: 鲜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坊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槐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槐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1: 就是要开水激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槐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槐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1: 槐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槐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碳。如果说炒制是槐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槐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0: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方大。
1: 对，
0: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1: 那行，那我后半夜。

0: 我爸喝个水休息一下。好，老员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嗯，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加餐饭，不行的。
1: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2: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1: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土地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幸好及时被康林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2: 这要做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1: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槐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 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的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
3: 九晒是应时，
4: 开笼喽！好嘞！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3: 多好，成喽！刨这样一个计划叫“修河无人见，寸土有天知”，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
1: 是真材实料，是道地我材，是准公炮制，我敢偷工减料。温县的槐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镇古法。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古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3: 翻译的“医”字，上边一个“医”，下边一个“又”，上面这个“医”。
1: 他又把它分为一个医一个术这两个字，
3: 医呢是指的，就是成攻占了一个器具，这个术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1: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
5: 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6: 这儿最疼是吧？这儿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
7: 也疼。
6: 嗯，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拿起来。好。教你个锻炼。 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7: 拽绳子那种感觉，
6: 身子不要动，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是拽的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啊，来，哎，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7: 不累，
6: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 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曲筋拉开。嗯，对对对，哎，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啊，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一点就行了。作为一名古。

0: 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1: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0: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好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余梅烂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医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出冒寒。

0: 风雨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1: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0: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1: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0: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1: 旧世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等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0: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置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1: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0: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儿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它都可以驱寒的。
0: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在锅里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 叫儿

0: 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整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中熟，
1: 对，
0: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2: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3: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2: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3: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0: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2: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着那些循环，
2: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3: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闹海挑衅图谋，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律宾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拟禁止敌对方通行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伊方表示，谈判在伊朗和阿曼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媒报道，美军已消耗近80%萨德拦截弹。特朗普下令调查美军弹药库存信息泄露情况。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规模超过110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经济学家指出，高市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

0: 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2: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5: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7: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7: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

0: 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 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 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
4: 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 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 仅有 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

0: 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 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 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 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 37%的人选择民主党， 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 这是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 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 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造成11名平民受伤。 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 据俄新社6号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 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 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0: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 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 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 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6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

0: 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与论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台风白海豚经过10多天长途跋涉，今天17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白海豚登陆中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在日界线附近生成，长途跋涉朝中国沿海靠近，并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兑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中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

0: 位居前两位。此外，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有的家，紫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金龙鱼1:1:1，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5: 健康好油，
26: 我选金龙鱼1:1:1。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7: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8: 放心吧。
27: 那我就放心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指子？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

0: 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爆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啊？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啊。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不在这个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啊，背后有美国啊，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啊，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曼和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关于同行的协议，最终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无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不会放松伊朗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也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两点

0: 结合起来，我觉得，美国说他在谈判桌上，那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谈判桌上。
1: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也说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会很快的开放，

0: 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他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他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他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1: 就是药方开错了，
0: 开错了，
1: 这可能背后体现的是这个病急乱投医。
0: 对，
1: 相比之下呢，好像感觉伊朗倒更为主动了。就你比如说，伊朗议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管理方案。就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准备这个方案里面准备说对美国、以色列包括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这个船只呢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谈判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法继续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方案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不是伊朗的一种博弈的手段？
2: 那很明显啊，这个而且还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啊，伊朗议会一直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啊，大家看到伊朗议会曾经酝酿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啊，就是禁止敌对方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大了伊朗的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个扩大了筹码，拉大了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它主要意图还是这个，其实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军弹药库存是不是出现紧张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啊。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啊，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

0: 削。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否认弹药紧张，并扬言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白宫五号还否认针对特朗普与赫克塞斯因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并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队一战士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特朗普级战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艘特朗普级战舰造价为234亿美元，远超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1: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2: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所以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种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特朗普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他。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对吧？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2: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AC-3、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二和标三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 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它在总体的层面的选项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它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 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多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3: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届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即使说胡话，你比方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又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了自己，他们也会打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它是确实是可以说它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3: 媒体的夸大。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是出现了分歧。
1: 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2: 一个是特朗普这些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他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中短效应、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呢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加制裁，同时5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 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美国《纽约时报》五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3: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3: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啊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他推迟了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2: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这个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立秋，这是一个有着微妙分寸的节气，它热还热，但已经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的热了，开始气温进入下降通道，北半球几乎都是如此，当然有快有慢，北半球还是有些地方30度以上比较炎热的天气。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呢，有些地方的高温已经逐渐的消除了，像华北东北这一带，但是在西北啊，在四川盆地，在华南等地还是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立秋之后各地高温的余额余量到底都有多少呢？北方地区已经所剩无几了，10%左右，但是在南方很多地区立秋之后的高温余额还有30%-40%的样子，所以秋老虎还会肆虐。我们再看一下降水，应该说降水呢分布的非常广泛，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强盛的暴雨天气。下面请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27度，通辽晴，14到2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武汉晴，28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8到17度。

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软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儿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骑骑马。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1: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1: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哎，我这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坑巴石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未来家园。
1: 对了，莉亚老师让咱们准备才艺展示，我打算跳舞。你们呢？
2: 我准备画画。汤圆，你表演什么？我刚学的武术，就表演这个。
3: 我就做一个科学实验。
2: 科学实验是什么？
3: 我和爸爸研究过，在泡泡里加点其他原料，可以同时吹出各种颜色的五彩泡泡。
1: 哇，那一定很漂亮。
3: 哎，大童，你表演什么才艺？
4: 我还没想好呢。教头爸爸，我实在想不出来表演什么与众不同的才艺呀。
5: 才艺是需要平时长期练习有所准备的，马上想出确实有点难的。
4: 不行，今天必须找出一个特别的才艺。
5: 大毛，请搜索才艺表演。
6: 启动搜索。
4: 那是什么？哇，真漂亮！我就做这个，你帮我一起做可以吗？
6: 好的。
3: 大头，你报的是什么？
4: 我的才艺。
2: 到底是什么？
4: 暂时保密。毛茸茸，怎么了？
1: 我的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刮坏了，这怎么办？马上就要表演了。
4: 我箱子里有大夹子，给你把裙子夹上可以吗？
1: 真的吗？太好了。
4: 你们不要偷看，这可是我的秘密。
2: 这是娃娃屋。
3: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这怎么表演？
4: 哎呀，你们别把它弄坏了。
3: 你要现场盖房子吗？
4: 我要挑战最快时间组装模型，算不算才艺展示？
2: 好吧，也算吧。
1: 别闹了，可以先找夹子吗？还可以，谢谢你，大头。
4: 不用客气。
7: 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月牙老师。
7: 好的，毛茸茸，你第一个上，下一个汤圆儿，你做好准备。
4: 怎么了，汤圆儿？
2: 我的棍子开胶了，可下一个就是我。
4: 别急，我有胶带，一定给你粘得结结实实的。
2: 大头，你真是太好了。大头，我这画板也开缝了，也帮我粘粘吧。
4: 没问题。
3: 大头，我看你箱子里有八音盒，一会儿吹泡泡时能帮我配个音乐吗？
4: 当然可以啦。
5: 准备好了吗？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了。
4: 好，我的箱子呢，蛋宝？
5: 怎么弄成这样了？不是组装了一大半了吗？
4: 可能刚才给大家找东西的时候弄乱了，怎么办呢？小头爸爸，我对我的表演没有信心了。
5: 别担心，我有办法，你就放心在台上从头开始组装。
4: 可以吗？
5: 可以的，相信自己，相信爸爸。
4: 各位老师、叔叔、阿姨，我的表演是用最短的时间组装这个模型。
8: 现场组装吗？
4: 这是舞蹈房，未来的舞蹈家会在这里练习跳舞。这是练功房，未来的功夫大师会在这里练功。这是画室，这里有未来的画家。这是实验室，未来的科学家会在这里做各种科学实验。这就是我想的未来家园，我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还能在一起。
7: 好新颖的展示啊！不过大头儿子，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展示的是什么才艺呢？
4: 手工。
7: 我看加上你的小伙伴们的表演，就应该换个名字了，应该叫梦想。
0: 时间表。哇，终于可以动动快快的玩一天喽！
5: 这样，好久没有钓鱼了，今天一定钓个痛快。
0: 我也是，每天两点一线的，今天终于可以给心灵放假。哈哈，我要飞了。
5: 你先等等，大头儿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安排，可你一撒手就能玩上一天，我和围裙妈妈想做的可就没有时间安排了。
4: 那我们分头行动不就行了吗？
0: 那可不行，小孩可不能离开爸爸妈妈。
5: 这样吧，我制定一个度假时间表，每人两小时做自己喜欢的活动，不管是谁的活动，大家都要一起参与，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每个人满意，你们说好不好啊？
4: 我同意。
0: 可是如果总盯着时间，还怎么放松啊？
5: 这好办，我们不是有代宝吗？我们把度假时间表输入代宝计时，再定个闹钟，就可以放心玩了。
4: 好啊好啊，可以先安排我的度假时间吗？
5: 没问题。
4: 哦，我要开启我的度假时间喽。
0: 大头儿子，赶快下来吧，别让我提心吊胆的了。
5: 快点，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在催了。
4: 让我好好观察一下嘛，我要看看刚孵出来的小鸟长什么样子。嘿，小多爸爸，您往那边，围裙妈妈，您到这边来。哎呀，小多爸爸，快，母鸡飞到您那边去了。
0: 你看清楚了吗？我是蝴蝶吗？
5: 围裙妈妈比蝴蝶美多了，
0: 马屁拍得不错。大头儿子又跑了，快，快跟上！哎，
6: 时间即将结束。
0: 让大头儿子多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时间吧。蛋宝，请把大头儿子度假时间延长40分钟吧。
6: 收到指令，大头儿子度假时间已修改。
0: 大头儿子，等等我。
4: 围裙妈妈真奇怪，好不容易出来玩一会儿，你什么就坐着不动，多无聊啊。
5: 那是因为围裙妈妈平时很忙碌，像这样安静放松的时刻对她来说简直太宝贵了。
4: 是吗？
5: 你想想，每天早晨你起床的时候，围裙妈妈在干什么呢？你再想一想，你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围裙妈妈又在干什么呢？还有周末假期，围裙妈妈不是去超市采购，就是在家里搞大扫除，

0: 要么就像今天这样陪你玩，很难得有自己的时间啊。
1: 啊，慧君妈妈确实总是在忙，我们今天就让她好好放松一下吧。
2: 时间到。
3: 小头爸爸看上去不太开心。
1: 那是因为小头爸爸只钓到了两三条小鱼。
3: 小头爸爸的钓鱼时间可不多了。
1: 慧君妈妈，咱们让小头爸爸再多钓一会儿吧，说不定一会儿就钓到大鱼了。
3: 对呀，小头爸爸工作忙，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大头儿子真贴心。
0: 我钓到了，我钓到了！哎呀，大头儿子，慧君妈妈，你们快来看呐！哎呀呀呀，好大一条鱼呀！怎么样？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吗？
3: 开心是挺开心，就是时间过得太快。
0: 是啊，没想到每个人玩两个小时还能玩这么晚呢。
3: 小头爸爸，你可不止钓了两个小时，我和大头儿子把你的时间延长了40分钟呢。
0: 原来是这样。
1: 慧君妈妈，你以为您做瑜伽只用了2个小时吗？
3: 原来你们也给我加时了。大头儿子，其实你的时间表也被我延长了。
1: 真的？可我怎么感觉只玩了半个小时呢？

0: 自语慢吞吞。汤圆，快点快点，找个位置放上去就好了。
1: 那怎么行？玩这个就得慢慢的放上去，随便放塌了怎么办呀？
0: 哈哈，终于到我了。哎，谁说随便放就会塌的？瞧，这不就没塌吗？
1: 啊，我就说玩这个要慢慢放。
0: 还不是因为你慢吞吞的，我才会急的。
1: 明明是你的错，
0: 是你的错。
2: 好了，不要吵了。无论是急还是慢，都没有错。
0: 不对。
2: 啊，哪里不对呀？
0: 做事慢吞吞，浪费时间，当然不对了。
1: 都是因为你着急才会塌了的，你才错了呢。
2: 汤圆妈妈你好啊。哎，我知道了。汤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买鱼池的事儿。
1: 记着呢，我现在就去宠物店买。
2: 大头儿子，你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吗？
0: 对呀。
2: 那你们一起去买鱼池，一起借书。关于急性子还是慢吞吞，谁对谁错的答案，我想也许你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哎，
0: 好吧，图书馆我来啦。
1: 慢点，我们应该先想一下最佳路线，因为
0: 最佳路线不就是先去图书馆吗？图书馆最近，冲啊！
1: 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头呢？
3: 请按照书单找到对应的书籍。神话故事，童话故事。
1: 大头，你听我说。
0: 等一下，我正在找书。
3: 恐龙的秘密在自然区。
1: 你应该先把书分类。
0: 你又开始慢吞吞的。蛋宝，下一个。
3: 成语故事在这边。
0: 好累啊，还有这么多书呢。
1: 大头，你让蛋宝按照书架从外往里的顺序把要找的书重新排列，相信我。
0: 蛋宝，按汤圆说的，按照书架从外往里的顺序重新排一下书单。
3: 好的，书单排序完成。
1: 蛋宝，我们走。先把要借的书分类，这样每个区只要走一遍就可以了。
0: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是你太着急不让我说呀。

0: 先去宠物店买鱼食，这样我和蛋宝就不用拿着一大摞书来回跑了。
1: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最佳路线。
0: 看来慢吞吞的也挺好的。
1: 我们可以先把书存在图书馆，回来再拿。
0: 同意，那我们现在去买鱼食吧。
2: 抱歉，鱼食刚刚卖完了。
1: 那怎么办？我答应妈妈了。
2: 附近市场一定有卖的，我骑电动车去取。要不你们帮我看下店？
0: 没问题。
1: 谢谢小帅哥哥。
2: 要当心那边的一窝小狗哟，他们很调皮的。
1: 好的。
0: 好
1: 可爱。哎呀，不好了！
0: 小狗会跑丢的，快把它们抓回来。
1: 想办法。有了，我来拦着，蛋宝你来抓狗。
3: 好的。
1: 大头守住笼子，蛋宝抓一只你关一只。
3: 收到。
1: 还好你反应快，不然小狗就都跑了。看来急性子也不错哟。
0: 我虽然快，但没有条理。要不是你，我都抓不回来他们。
1: 急性子和慢吞吞都挺不错的。
2: 鱼食买到了，
1: 任务完成。
0: 汤圆，我们去图书馆拿书，然后再回家。
1: 好。
0: 我们回来了。
4: 任务完成了吗？
0: 书已经借好了。
1: 鱼食也买回来了。
4: 怎么样，关于急性子和慢吞吞谁对谁错的答案你们找到了吗？
0: 找到了。答案就是急性子和慢吞吞是一对好搭档。
1: 对，我们是完美的好搭档。

0: 兽不同。董二叔，我要我的最爱甜豆浆和糖油饼。哎呀，好险啊！
1: 没事吧，董二哥？
2: 哎呀，我的脚啊！
3: 根据检测，小花轻微扭伤，需要休息。哎
2: 呀，那可麻烦了，咱们小区有客人点了餐，我还得送去呢。
0: 小驼爸爸，要不我们去帮忙送餐，让蛋宝留下来照顾董二叔吧。
1: 好啊，蛋宝。
3: 我在。
1: 留下来帮董二哥照顾店里的顾客啊。
3: 收到。
2: 那可太谢谢你们了。
0: 豆浆加糖是最好喝的。
1: 大儿子，我们出发了。
0: 这是最后一份了。毛叔，这是您订的早餐。
1: 董二哥扭到脚了，所以我们来帮忙送一送。
4: 好，谢谢。
0: 哈哈，送餐任务圆满完成。董二叔又怎么了？
2: 哎，外送的早餐被毛叔投诉了。
0: 早饭这么好吃，毛叔为什么会投诉？
2: 我也弄不清楚啊。
0: 我去问问毛叔。毛叔，我特意给您的豆浆加了一勺糖，可您为什么要投诉啊？
4: 我要的是咸豆浆，你们却给我送了甜的，我当然不开心了。
0: 咸豆浆？怎么会有人喜欢吃咸的豆浆呢？
4: 我就喜欢，咸味才是最好吃的。
0: 董二叔，是我不对，要不我留在店里帮忙吧。
2: 不用放在心上，误会解除就好了。那就辛苦你帮我放调味料吧。
0: 没问题，蛋宝，你帮忙外送早餐吧。
3: 好的。
5: 我的豆浆加盐，谢谢。我的馄饨多放辣手放盐。
6: 我的绿豆粥加糖。
7: 我的面条不放辣。
1: 知道了，豆浆加盐，馄饨多放辣少放盐。
0: 绿豆粥加糖还是加盐？这碗面条放不放辣来着？
2: 准备好了吗？客人在催了。
0: 马上就好。
8: 吃饭要慢慢吃才健康。

0: 得像我这样，挑起来亮亮再吃。
1: 走了，走了，水，水，水，
2: 水，水在哪里？
3: 给你水。
0: 我都说了不放辣，怎么回事？
4: 我要甜的，可是这碗好咸。
3: 不好意思，我这就给您换一份。大头儿子，换一份加糖的。
2: 为什么大家喜欢的口味都这么不一样呢？要是大家都是一种喜好，我就不会弄错了。小头爸爸，怎么买了这么多早点？
3: 这些早点我是按照咱家人喜欢的口味买的，快来尝一尝。红油馄饨是我最爱吃的啊，咸豆腐脑是围裙妈妈爱喝的，甜豆浆是你爱喝的。
2: 蛋宝，你喜欢吃什么？
5: 蛋宝只能充电，不能吃东西。
3: 咱们一家三口的口味都不一样，更别说那么多的朋友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喜好，我们要学会适应、理解和接受每个人的不同。
2: 接受不同？
3: 没错。就像接受我们自己家人不同的口味和习惯一样，我们要学着去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啊。
2: 我好像明白了。
6: 去郊外吃的饭菜我已经做好喽，赶快吃完早餐帮我装到野餐篮子里吧。
3: 好
2: 好。围裙妈妈爱吃的炒蔬菜，小多爸爸喜欢吃的辣子鸡，还有我最爱的红烧排骨，准备这么多的口味，妈妈一定很麻烦吧？
6: 也不是很麻烦。
2: 我知道围裙妈妈是接受了我们的不同。
6: 你说的没错。我还准备了好吃的水果。
2: 小多爸爸，我也要接受围裙妈妈的口味吗？
6: 吃起来很香的，不信你们试试。

0: 小豆爸爸，还给我甜筒。
1: 那当然，在你能追上我，我就还给你甜筒。对呀，哎呀，哎，
2: 小心。
1: 哎呀，哎呦妈呀！
0: 小豆爸爸，您陪我。
1: 好，爸爸一会儿给你买，好不好？你想吃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0: 一言为定。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你们两个还要不要去露营了？下午就要出发了，不帮忙收拾还捣乱。
1: 回去爸爸，我们马上清理啊。
3: 行了，你们去把清单上面列的东西买回来，别在家里给我添堵了。
1: 好吧。
3: 蛋宝，你也跟他们一起去吧，不然啊，他们两个一定还会拖拖拉拉的。
2: 收到指令。
1: 伟群妈妈，我们
4: 小头爸爸，我们可以先去买冰镇水果杯吗？我突然好想吃啊。
1: 不行，我们要赶紧完成伟群妈妈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小头爸爸，您刚才说我想吃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的，小头爸爸说话不算数，哼。
1: 好不好，大侄子，那我们要快一点了。
4: 没问题。
5: 西瓜不是我们摔裂的，
6: 就是你们摔裂的。
4: 小豆爸爸，您快看，菜婶和壮壮爸爸，他们怎么吵起来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6: 就是你们，
1: 你是怎么回事？壮壮爸爸，
5: 来得正好。小桃，你给评评理。我和壮壮刚才来买水果的时候，菜婶的三个西瓜掉地上摔裂了，明明是他自己没放好，却非要赖在我家壮壮身上不可。
6: 什么呀，我的西瓜放得好好的，怎么会平白摔到地上呢？肯定是你教壮壮拍西瓜听声音的时候摔掉的，现在西瓜摔裂了，这还能卖得出去吗？
5: 你别冤枉人，不是我们碰的，
6: 就是你们。
5: 我说了不是。
7: 你们别吵了，都是邻居，大家都冷静下来，心平气和才能解决问题。
1: 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菜婶把西瓜的问题解决掉呢？
4: 菜婶，您别着急，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些西瓜可以做成冰镇水果杯啊，肯定受欢迎的。
6: 这个点子真不错，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大头儿子真聪明啊，我那儿正好有些新工具，马上给你们拿来。
1: 壮壮爸爸，壮壮，你们也一起帮忙吧。
8: 老爸。
5: 好吧。

0: 的西瓜水果杯，方便又好吃，大家快来看看呐！哎，拿好，
1: 谢谢。
2: 壮壮爸爸，这个西瓜送给你，要是没有你刚才那么卖力气的叫卖，水果杯也不会这么快就卖完了。
0: 哎，不用了，蔡婶，之前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您别往心里去。
2: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好了，你快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可会后悔的。
0: 谢谢了，正好下午大家一起出去露营，这个西瓜就让大家一起享用吧。啊，
2: 那好啊，大头儿子拿着吧，这个是特意留给你的，今天多亏了你们的帮忙。啊，
3: 谢谢蔡婶，我本来就是来买您做的冰镇水果杯的，都馋了好久了。
2: 快回去吧，你们不是还要去露营吗？
4: 哎呦，坏了，大头儿子快走，围裙妈妈让买的东西还没买呢。
3: 好，那我要留着水果杯和妈妈一起展览。事情就是这样的，蔡婶和壮壮爸爸和好了。
5: 你们做得对呀，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应该互相照应，和睦相处。
4: 是啊，遇事别着急，有话好好说，我们大家才会心情美好，生活愉快。
3: 围裙妈妈，您快尝尝冰镇水果杯吧，味道好极了，是蔡婶给的，我想跟你们一起吃。
5: 好，
3: 真好吃，一家人一起吃最幸福了。

0: 小投票箱。
1: 哇，小组长徽章可真漂亮啊！
2: 壮壮，别乱动，老师还没宣布这周的小组长是谁呢。
3: 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大王老师早上好。
3: 本周的小组长是大头儿子，来，徽章给你。记住哦，要当好小组长，就是要多听大家的意见，要民主。
0: 大猫老师，什么是民主呀？
3: 民主啊，就是要照顾到每一位小朋友的感受啊。
0: 是，大猫老师，我记住了。大家快来集合，准备开始室外活动了。大家都想想怎么进行室外活动呢？
2: 我想踢毽子。
1: 踢毽子不好玩，我们踢足球吧。
5: 大头，我想把我的积木房子做完。
0: 最好还是我们一起进行一个项目活动吧。
2: 听我的，我们玩踢毽子。
1: 才不呢，踢足球最好玩了。
5: 我还是想玩积木。
1: 大头，你是小组长，还是你决定吧。
0: 那踢足球。
2: 可是大猫老师说了，小组长要照顾到每个小朋友的感受。
0: 那大家就做自己喜欢做的活动吧。
4: 哇，太好了！
1: 大头，我们来一场足球比赛怎么样啊？看看你的飞毛腿厉害，还是我的无影脚厉害？
0: 好啊，
1: 毛茸茸，你去别的地方玩好不好？你在这里，我们没法踢球了。
2: 我不要，你们去旁边踢球好了。二三，
1: 毛茸茸，你
0: 壮壮，我们去操场的另一边踢足球吧，把这个地方留给毛茸茸。
1: 我不，足球比赛就是要两个球门才行，不然怎么踢得起来呀？
0: 那这样吧，壮壮，我们不比赛了，我来教你我的绝招飞毛腿，怎么样？
1: 好啊，哈哈。哎呀，没踢好！
2: 我的毽子！
5: 我的房子！大头，壮壮，
1: 小明，我们不是故意的，
5: 太过分了！
2: 我的毽子也被足球撞坏了。
0: 毛茸茸，别哭了，我帮你把毽子重新扎好吧。小明，你别生气了，一会儿我帮你重新搭好积木，好不好？壮壮，你先自己去那边踢球，好吗？
4: 不好。
0: 可怎么办呢？小组长也太难了。
6: 大可儿子，怎么了？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0: 这周由我担任小组长，老师说要民主，要多听大家的意见。我听了所有人的意见，可他们还是不满意，还吵了起来。小多爸爸，您可以帮帮我吗？
6: 民主可不只是听听所有人的意见啊。
0: 那怎么才能让大家都满意呢？
6: 这个就要你自己开动脑筋想一想了。
0: 蛋宝，明天你可以去幼儿园帮我吗？我想把你的储物仓变成一个小小的投票箱。
7: 没问题。
0: 大家听我说，现在蛋宝会给大家发卡片，你们喜欢什么活动项目，就往蛋宝的投票箱里放相应的卡片。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同意吗？
2: 这个主意好，我同意。
5: 同意。
1: 我也同意，我想玩的项目卡片里没有，我想自己画一个，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
7: 统计结果完成，
0: 大家看，做游戏得的票数是最多的项目，老鹰捉小鸡是最适合大家一起玩的游戏了，大家同意吗？
1: 可以，那我来当老鹰吧。
2: 我要当鸡妈妈，可以保护大家。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来喽！
2: 蛋宝这一脚救了我们所有人，
1: 算你们走运了。
6: 儿子，你今天表现得真棒啊！
0: 嘿嘿，我今天体会到，要当好小组长，就不能什么事情先考虑自己，更不能自以为是，要倾听并尊重大家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8: 哇，大头儿子说的对，这个小组长当得非常有意义啊！
6: 要不我跟老师再说说，让你再当一周小组长吧。
0: 不行不行，按照规定，下一周该毛茸茸当小组长了。

0: 小蛋堡来啦！
1: 大头儿子，我回来啦！
0: 欢迎回来，小头爸爸。他是谁呀？长得和蛋堡一模一样，却小了好几圈。
1: 等下你就知道啦。
0: 小头爸爸，您快告诉我嘛，这个小机器人是谁呀？嘿嘿，
1: 这是迷你智能小机器人小蛋堡，是科研部同事们根据蛋堡设计的新样品，它可以和蛋堡进行连接，成为智能机器人的助手。
0: 真好玩，像是蛋堡的弟弟。他是来给蛋堡做伙伴的吗？
1: 不是的，小蛋堡只在我们家待一晚。科研部的同事希望蛋堡能够帮助测试一下小蛋堡的连接功能。
0: 那赶快测试吧。
1: 蛋堡，开启蓝牙，与小蛋堡进行连接。
2: 蓝牙功能已开启，正在进行连接，连接成功。
3: 你们好，我是智能机器人助手小蛋堡。
0: 哇，小蛋堡被激活了，
1: 请协助蛋堡完成客厅吸尘。
4: 收到指令。
1: 小蛋堡和蛋堡连接以后，会在蛋堡半米之内进行行动工作，除非有指令，它是不会脱离蛋堡的。
0: 蛋堡有了新伙伴，
2: 已完成清扫。
1: 好了，小蛋堡，请和蛋堡一起进入充电模式。看来迷你机器人的链接功能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告诉科研部门的同志们。
0: 我也去。

0: 给我吧，大头儿子，我要带小蛋宝回科研部了。
1: 再见了，小蛋宝。
0: 蛋宝，请断开与小蛋宝的蓝牙连接。
2: 正在断开蓝牙，断开蓝牙失败。
0: 哎，蛋宝，请断开与小蛋宝的蓝牙连接呀、啊。
2: 正在断开蓝牙，断开蓝牙失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蛋宝舍不得小蛋宝。小豆爸爸，要不就让小蛋宝再留一天吧。
0: 好吧，正好我也再咨询一下同事该怎么办呢。
1: 哇，小头爸爸，你又带什么好玩的东西回来了？一二三，又有三个小蛋宝。
0: 这是科研部全部的样品机了。
1: 小头爸爸，你把所有的小蛋宝拿回来干什么呀？
0: 科研部的同事们希望所有的小蛋宝都测试一下链接功能，看看还有没有无法断开连接的情况，他们好制定进一步的修理方案呢。
1: 蛋宝，快来连接。
0: 不行，不能全部连接啊，蛋宝目前的性能还无法同时连接四个小蛋宝，这样会出现问题的。
2: 为听清大头儿子的指令，请再重复一遍。
1: 嘿嘿，没什么，蛋宝。
2: 好的，晚饭已经做好，请准备吃饭。
0: 大头儿子，咱们先吃晚饭，晚一点咱们一个一个的慢慢测试。
1: 好。
2: 系统异常。
0: 蛋宝，怎么了你？
1: 小豆爸爸，小蛋宝怎么离开蛋宝身边了呀？
2: 正在进行新的蓝牙连接。蓝牙全部连接成功。
1: 不好，所有的小蛋宝都和蛋宝连接了。
0: 蛋宝，快断开所有蓝牙连接。
2: 无法断开连接，警告，蓝牙设备出现故障。
1: 小蛋宝，你们快停下来！
2: 警报，警报，蓝牙设备异常，正脱离控制。
1: 小豆爸爸，这下全乱套了，我们怎么办呀？
0: 先抓住他们，快快关机再说。
1: 好。
0: 我负责厨房，
1: 我负责客厅。
2: 蓝牙连接已全部切断，系统恢复正常。
0: 我这就把小蛋宝们都送回去。科研部的同事说，小蛋宝的蓝牙连接功能存在着漏洞，需要重新设计。
1: 对不起，蛋宝，让你受委屈了。等小蛋宝重新设计好了，我们再给你增加新助手。
2: 警告，警告，请谨慎使用蓝牙。

0: 小鸡的好朋友。啊，蛋宝，快来追我呀！
1: 大头儿子，蛋宝，啊，慢点啊！
2: 抱歉啊，大头儿子，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哇，好可爱的鸡宝宝呀！
2: 大头儿子，喜欢的话，这两只可以送给你带回家的。
0: 小多爸爸，可以吗？
1: 不行不行，文轩妈妈那么爱干净，不会让你在家里养鸡的。
0: 那我在欢乐农场里养可以吗，牛爷爷？
1: 大头儿子，如果你决定养鸡宝宝的话，你要自己照顾他们，你可以做到吗？
0: 我行的，小头爸爸，我一定会把鸡宝宝照顾好的。
1: 那好吧，
0: 谢谢小头爸爸，谢谢牛爷爷。鸡宝宝们，以后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你们待在围栏里是不是有点无聊呀？要不要先出来玩一会儿啊？哈哈哈，你们真的想出来玩呀？那好吧。哎呀，你们不要乱跑，快回来。蛋宝，快帮我把左边的那只鸡宝宝追回来，我怕它跑远了。
3: 收到指令。
0: 鸡宝宝跑得真快呀！啊！是啊，照顾小鸡真。

0: 容易啊。蛋宝，能帮帮我吗？
1: 好的。
0: 蛋宝，你最棒了。蛋宝，以后照顾鸡宝宝的事情就交给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嘘，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许告诉小头爸爸。
2: 大儿子，你的鸡宝宝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长大一些？
0: 当然长大了。
2: 是吗？那等一下我们去农场看看他们吧。
0: 好的。哇，蛋宝，你们玩得好开心呀！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怎么了，鸡宝宝？你们不认识我了吗？鸡宝宝怎么都不喜欢跟我玩了？之前明明总是围着我的脚边玩呢。
2: 大头儿子，这你要好好想一想啦。你有没有履行诺言，好好照顾小鸡他们呀？
0: 对不起，我没有，是蛋宝在帮我照顾他们。
2: 这就好理解了嘛，因为是蛋宝一直在照顾鸡宝宝们，所以他们就变得更亲近蛋宝了。
0: 我是第一次养小鸡，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
2: 你只要好好照顾鸡宝宝，鸡宝宝才会和你一起玩，成为你的好朋友啊。
0: 那我和蛋宝一起照顾鸡宝宝，希望他们能再一次喜欢我。
2: 没问题，大头儿子。
0: 蛋宝，你说鸡宝宝为什么总是叫呢？
1: 分析先生，鸡宝宝饿了。
0: 走，蛋宝，你教教我怎么给他们准备食物吧。
1: 好的。
0: 嘿嘿嘿，别着急，慢慢吃。饿了，蛋宝，我累了。
1: 大头儿子，我来帮你准备启动清扫模式。
0: 不用不用，蛋宝，我答应过小头爸爸要自己照顾鸡宝宝的。终于打扫完了。咦，鸡宝宝呢？
1: 在你身后。
0: 鸡宝宝们，我们来看你们啦。鸡宝宝们是不是又不想和我玩了呀？
2: 大头儿子，先不要担心，我们先进去看一看。
0: 你是谁呀？我的鸡宝宝呢？
3: 大头，这就是你的鸡宝宝呀，他们已经健康的长大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变了样子，我都没有认出他们来。
2: 可是他们还认得你和蛋宝啊。大头儿子，这都是你和蛋宝悉心照料他们的结果呀。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枷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

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

0: 喜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1: 实际上喜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喜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1: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就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蒙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2: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

0: 先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1: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

0: 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1: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人家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须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2: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害它。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庄稼，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1: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鸭，老毒鸭啊，毒鸭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十四五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又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啊引到，尽量把那引上上去，不要它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1: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一百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一百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以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1: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

0: 跟上去他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2: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3: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架。
4: 夹住它的铁架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他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5: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阴气，那白骨化相当严重，他那骨头就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6: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6: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放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7: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项圈。
8: 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9: 丈夫，开动。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4: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4: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6: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00-800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岩羊刀砍树砍秃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6: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攻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5个才把野象赶走，然后过段时间它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1: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4: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1: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4: 当时就找来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在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 小上的伤口基本愈合，

0: 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十八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
1: 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2: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3: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4: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1: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7: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 五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8: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

0: 本次活动为期七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六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五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0: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2: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3: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 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3: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3: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3: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3: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4: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1: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

0: 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1: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2: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0: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3: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

0: 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四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2: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2: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2: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0: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 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2: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1: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2: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 包括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2: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1: 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嗯，
2: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1: 嗯，
2: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1: 嗯，
2: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1: 嗯，
2: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1: 嗯，
2: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2: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1: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1: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1: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1: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一唱一和，
1: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1: 那是怎么了？
2: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

0: 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0: 嗯，
1: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0: 是，
1: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0: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0: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0: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
1: 大
0: 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1: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0: 嗯，
1: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0: 嗯，
1: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0: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 连续多

0: 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4: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4: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5: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在这、
4: 梁子上。
5: 嗯哎，
4: 有几只啊？
5: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
4: 哦，
5: 这还有。1只
4: 哦，
5: 嗯，
4: 灌丛中啊，
5: 嗯，灌丛中2只，1只从这儿过溜，这还有2只，
6: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5: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6: 对，
5: 就是多半这边容易感受潮点
4: 啊，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0: 就在这里面吧。
1: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0: 是吧？
1: 山坡上。
0: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1: 可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几十米。
0: 哇，很近了。
2: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0: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1: 会互相交流嘛。
0: 哦，
1: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0: 哦，
1: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2: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0: 三十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1: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0: 嗯，
1: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0: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1: 19只，
0: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草甸，
0: 嗯，
1: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0: 嗯，
1: 下面的小小河、小溪流，
0: 嗯，
1: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0: 哦，
1: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里密林里面
0: 睡觉，
1: 休息了。
0: 哦，
1: 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0: 嗯，
1: 水源地，
0: 嗯，
1: 几个条件都具备，
0: 嗯。
2: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景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0: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月不到三个月。
0: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2: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1: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0: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1: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0: 这么这一块？
1: 嗯，就下面这个。
0: 哦，
1: 这是。往这边扒的，
0: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1: 对，
2: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5: 从这儿，
2: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5: 然后又这样，
2: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0: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2: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0: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1: 应该这就是早上的。
0: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0: 马舍的粪便，哦，小的一
1: 小的
0: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2: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0: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
0: 这
1: 个地方，
0: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啊，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1米左右，
0: 嗯，
1: 1米多，
0: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1: 嗯，
0: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0: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哦，
1: 啊，
2: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0: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6: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七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7: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6: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7: 对，
6: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眼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8: 是这路。
6: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6: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7: 是
6: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7: 对，
6: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7: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6: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7: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6: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7: 伊犁河。
6: 伊犁河。
7: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6: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6: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7: 对，
6: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7: 瘦长型的，
6: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7: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6: 哦、
7: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 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7: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

0: 因为所属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次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
1: 面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当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0: 长
1: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0: 算
1: 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1: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5: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0: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0: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0: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0: 对。
1: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0: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丽。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韵悠长，每一句都

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历经18个小时的考古发掘，龙平寺塔地宫终于重见天日。狭窄的发掘空间，考古队员又将遇到哪些困难？
1: 你小心别那个把那个塔那个塔架。哎呀！
2: 这是小塔。
0: 惊现于世的佛教圣物，是否能够解开更多的地宫之谜？

0: 2016年9月9日清晨6:30，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齐聚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将进行一项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工作。
1: 找出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上面一点点，这石条上面
3: 啊，这是吧？
2: 对。
0: 考古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就绪，眼下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只剩下时间。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青龙镇遗址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也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据史书记载，北宋年间，青龙镇有南北两寺，龙福寺为南寺，其寺塔至今依然屹立，俗称青龙塔。而作为青龙镇北部重要地标的龙平寺塔却被毁坏。宋代高僧灵鉴在龙平寺宝塔铭中这样写道：若见是塔，终安设立。这座建于北宋的千年古塔究竟在哪个位置？塔内是否安放着设立？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龙平寺塔的踪迹。事情在2015年底忽然有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探沟中发现了一块印有入塔内文字的摹印字砖，于是断定龙平寺塔基遗址应该就在探沟不远的地方。
4: 这个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勘探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勘探的过程中，在地下1米左右的区域里面会有一层障碍物打不下去。我们当时根据手感，可能怀疑是跟砖有关系的一些地方，但是它面积很大，我们想可能跟建筑有关系，所以当时也就开了一条小的探沟。这个探沟里面有出了一些砖，砖上有铭文，上面这个铭文直接说这个砖是入塔内，所以我们就是讲这个地方肯定跟寺庙遗迹有关系。
0: 考古工作者在对龙平寺塔地基发掘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砖塔上的铭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个塔极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5: 这个是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塔砖，它就上面有这个摹印的字，像这一片砖它写的是路人安病妻孟十娘舍84000片，就是说他这个造塔的时候他是当地的信众，然后出钱出力，然后舍就是他买了砖舍到这个塔里面，然后是一个民间造的一个寺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砖上面都有摹印的字，在窑厂里面先定做，做了以后比如说你定，假设你要定10000片砖，他在砖坯没干之前他又给你刻个模子，然后印在上面，然后再入窑烧好以后再运到这个地方来。当然也有舍一片两片的，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样的砖，他就舍一

0: 一片两片，设一片两片呢，它就不太可能给你刻个模子，它就是用这个红色的矿物颜料写个像王纹线色，它有的会写设一片写两片，像这一块砖就是它设了一片砖，设的最多的我们现在发现设84000片，像这样的都是设84000片，所以它出现的概率也最高。
1: 考古工作者随即决定对塔基进行发掘。历经3个月，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隆平寺塔。2016年9月9日。对地宫内部的发掘拉开了帷幕。
2: 这个地宫实际上是在整个文献记载里面是有记载的，所以对，但是这个发掘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上面是一层木梁结构，然后底下呢保存那个比较完整这样一个地宫形式，给我们留下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如果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或者是说。从文物工作的角度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对地宫进行发掘和清理，然后第一时间让文物得到一个保护。
1: 考古人员首先对地宫外部结构进行了3维扫描，初步掌握了地宫的精确结构。隆平寺塔地宫为房塔结构，地宫上盖有一个梯形覆石，覆石下为9层覆砖。考古工作者对地宫的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地宫的塔基结构特殊，上方是2根交叉的木梁，2根木梁长近8米，距离地宫仅40-50厘米。考古工作者只能在木梁底下几十厘米的空间里完成，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0: 上面它是一块石头，就是露石，就是相当于一个，盖着地宫最上面，然后把这块石头拿开以后，这块石头有100多斤重，因为下面地宫下面它空间很小。上面它有2根木梁，所以这个抬这块石头的话，也是因为空间小，就是要好几个人，就是也花了一点时间吧。
1: 由于空间的限制，现场的拍摄记录工作只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来完成。
3: 这挺认识吧？你这直接往这翻，死亡点，不是直接往那起来，直接上那翻，翻不过来，我觉得。
4: 往那边起。
3: 对。
4: 哦，叠垫上。
3: 可以。进来，进满的，进满。
4: 可以，等一下，有东西。有东西。
3: 你看一下。
4: 有铜钱。
5: 哎，走，好，看到了，等一下。
3: 别把铜钱移过去。
5: 站着一枚，等一下。
3: 要把它放
5: 在那枚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1: 按照考古程序，每揭开一层都要进行绘图、照相、编号等工作。
4: 那这一块砖到这个地方，下面是泥。
5: 我
4: 找个拿着。拿着，你手拿着，去，很快就。
5: 好了。哎，下面有铜钱。
4: 有铜钱，咱先拍照记录。
5: 不光有铜钱，有铜镜。
4: 铜镜
5: 还有铜镜，
4: 当心。
1: 在第一层覆石揭取完毕后，一个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是一块铜镜和几枚钱币。
0: 前面一天的话，我们就是做了那个文物的一个出土文物的一个应急性保护的一个预案，就是这样各种各样材质的文物如果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怎么第一时间来保护它？因为它一接触空气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变质呀，或者其他的方法。这样的话，我们把铜镜就放在 一个保鲜膜里头，里面放了一个除氧剂，这样的话就是它减少它氧气，减少它的氧化，然后这样的话每一枚铜钱，每一个铜件都要这样处理。
6: 谁在那负责包装？
1: 在对第一层文物清理提取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地宫上的覆砖进行逐层清理。每一层覆砖的揭开都有铜钱出土，这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发掘工作也加快了进度。
6: 它后面都有，是因为它中间有，上面倒没有。
1: 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到第五层时，发掘进度忽然慢了下来。考古工作覆砖与其他几层有着明显差异。每一块砖角都朝外排列，其面积也要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第五层覆砖揭开后，就到了地宫内壁的清理。由于下面四层砖镶嵌在宫室的内壁，发掘难度猛然间加大了许多。
3: 卡住了是吧？
0: 到第五层砖揭掉以后，又发现一块石头。发现一块石头以后，然后就其实跟上面的石头是一样样的，就是只不过体量比上面那块石头要大一些，它就是像梯形一样，上面小下面大，这个叫鹿顶，就是在建筑学上像方顶一样，其实它是整个地宫，它是也是个房塔的一个结构，下面大上面小。它这块石头呢边上都卡了砖，所以这个边上砖卡得很紧，卡得很死，所以就这个砖接起来就非常难，而且我们又担心把砖不小心把砖碰坏了，所以就特别小心。然后它砖缝之间呢都要掰回糯米浆油，就是各缝，所以那个接起来也难度也比较大，也比较花时间。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下面这块石头侧面的这些砖一层层揭掉以后，才可以把那个石头再拿起来。
1: 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将覆砖揭除后，一个难题又摆在了他们眼前。覆石的重量重达170多斤，由于地宫空间有限，使考古工作者无法借助于机械力量。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将覆石安全地移除，成为这次地宫发掘的重点。
6: 先套一个脚，然后这边再移，对，能塞进去吧？
7: 这是，对对，塞进去。
8: 嗯，那个打个结，然后互相来，不是，这样好嘞，行吧？咱四个人直接那边四个人接，直接把这个石板放在那个地方。
3: 就这样。
9: 哎，赶紧把桶放，往桶放。这。
6: 又来一个灯了。
1: 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狭小的空间内对地宫内部进行发掘。
6: 看到了，
1: 地宫上方的覆石被逐层揭取，一面铜镜和几枚钱币的出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每一层覆砖的揭开都有铜钱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最后一块覆石的揭开，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奇的文物出现？
3: 一个模直接拆，一个模直接进行。
6: 是，就是
3: 在
6: 这边还差几层，套
3: 这里可以
6: 套一个角，先套一个角，然后这边再移，塞进去吧。
1: 经过多次尝试，最后考古工作者只能用人

0: 搬运，将副食一点点移到地温表面。
1: 小李，你那边一个，再来一个吧。
2: 行，没事。
0: 随着最后一层副食的揭开，指针已经不知不觉地指向了22点。此时考古工作也到了最为关键性的一刻，最后一层副食被揭开后，在一群紧张而激动的考古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埋葬了近千年的地宫文物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眼前的景象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地宫宫室内壁由石板砌筑，位于宫室中间的是一个木函，木函的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其顶部还放置有一串佛珠。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在并不宽敞的地宫宫室底部竟然铺满了钱币。
1: 有一部分在塔的北边，北边的话是编一个号，
3: 整个宫室里面实际上是布满了这种铜钱，我们最后统计的铜钱大概将近17,000枚左右。
0: 此时距离发掘的起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6个小时，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使考古队员们疲惫不堪。然而考古工作却还在继续。
4: 行了，你那个，对，那个，然后我这，对，你在我这。
0: 出于对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发掘工作必须一鼓作气。工作人员将木函整体提取，连夜运回了实验室。18个小时后，地宫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发掘工作初步完成，尚未开启的木函仍牵动着大家的心。木函中还会有哪些未知的秘密？所有的答案或许就在开启木函的那一刻。
3: 宫室整个打开之后，实际上包括清理文物，实际上我们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最后的结束的话，也一直要到深夜1点钟左右。然后，而且我们为了文物保护的要求，我们第一时间在深夜把我们的出土的文物、重要的文物，然后送到了我们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然后希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最恰当的一个保护。
1: 用东西把它固定起来，
2: 就是。
0: 尽管人们对木函充满了期待，但考古工作不容有任何疏漏。于是，一场专家研讨会就此召开。经过仔细的论证，专家组制定了详细的开启方案。
2: 非常好，很均匀的，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外面附着物，没有任何东西的。但我不知道，因为外面的东西我没看到，而且 CT 也没做，我
1: 们东西在不好的。打开还是不打开？有没有决定打开了？打开了就能再讨论一次。打开就打开就不用了，肯定打开。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5: 你看，其实你木头保护你要有一个
6: 方法，要不然木头。

2016年9月19日，工作人员开始对慕寒进行 CT 扫描。慕寒中隐约的文物轮廓清晰可见。

0: 墓函中究竟隐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这引发了考古工作者无限的遐想。
1: 各朝都差不多，为什么我转到180的时候，可能这个角度现在这里面差不多呀，对吧？
2: 嗯。
1: 照理说，我觉得里面和外面东西应该不一样。你说这里放佛珠，这里放佛珠，这里上面也都放佛珠，跟这里也放佛珠，那你看肯定是我觉得东西不一样的佛珠，或者是你说的舍利什么的。
2: 上次看好像就看到两串比较。
1: 没有，有一串在哪个位置的？在这个，在这个
2: 木盖子上
1: 面。在这个上面吗？在木板上面就是有一串的。
2: 对。
0: 在掌握了墓函的基本信息后，9月23日，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墓函之内还套着一个铁函，而墓函与铁函缝隙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文物。
2: 等一下，别的是烟帘的，这个拿掉了，
1: 这个勺子拿掉就好了，
2: 稍微动一下。
3: 我知道了。行，好，你拖中间拖一下，它中间可以有那里
2: 松的是吧？放，
3: 这地方有，侧放，对，那个是几段平衡一起，三段。
2: 有文字的，
3: 文字查的最好。
2: 这个钱币保存的也好吗？
3: 这个里边大概是包的，不是实的。
2: 等一下，还有好多呢。还有啊。
0: 提取的文物除了十余枚古钱币，还发现有铜镜、银柱等其他供奉器物。工作人员将它们一一清理，随后装入隔绝空气的器皿中。

0: 东西。
1: 拖一下底，
2: 放下面，下面
1: 拖底。好，我放了啊。
3: 下面有东西吗？
1: 我负责了，我让你处理啊。下面有东西了，看一下。
3: 下面没有。
1: 没有，放了。好，放。
3: 等一下，用手拿。
1: 好。
4: 木函内的铁函也被整体取出，妥善保管，等待着下一次的开启。将铁函取出后，考古工作者在木函的底部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个小器物。通过清理后，一只金龟慢慢清晰起来。
5: 是啊，进来。
0: 还有两个插口，插件那个大概。

0: 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理。这时，一把银勺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银勺精湛的制作工艺使工作人员赞叹不已。考古工作者历经18个小时的发掘，终将物函运到实验室。
1: 那有遗串在哪个位置的？这个。
0: 而物函的扫描结果让考古工作者惊奇不已。
1: 对，
0: 哦，
2: 这是松的。
0: 木函内与铁函之间的缝隙中提取出的钱币、铜镜等供奉器物，让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期待。
1: 这个里边带来的宝物，往下面，下面，
2: 这里，好，我放了啊。
0: 2016年10月18日，考古工作者准备开启铁函。

0: 体涵里铺满了水晶佛珠，经过编号清洗，放入不同的小盘子中。
1: 这个是
2: 就这个
1: 是就。

就在这时，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当表面的污垢清除后，一朵精美的莲花器物渐渐露出了真容。

0: 男的，那我男放这个好了，今晚。再有一个。
1: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铁函内还套着一个贴金物函。材质的变化是否也意味着其中盛放的文物更加贵重？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聚，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件贴金木函上。考古工作者将函盖慢慢打开，发现其中还有一个体积更小的银函。工作人员将它打开后发现，银函的内部满是积水，一尊释迦牟尼涅槃像安卧在其中。在铁函与金函的缝隙中，还发现了一个铜制小瓶。

0: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里，却盛放着地宫最为重要的发现，几颗圆珠状的物件。经鉴定，应当是佛教圣物舍利，其中三颗为水晶质地。至此，实验室考古基本完成，工作人员进入了文物保护与研究阶段。文献记载，北宋时期，人们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当地民众敬佛游圣，以祈求出海平安，求得心理慰藉。龙平寺塔的发掘不仅仅是在考古学上，在经济史、社会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龙平寺塔的修建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龙平寺的话，像当时候是一个比较佛教圣地，但是它作为它寺庙中的一个龙平塔，像当时候的话，除了佛教的佛塔的功能之外，实际上很重要的说，实际上是作为灯塔的这样一个功能，它是作为当指引当时航船进港的这样一个灯塔。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所谓的对外贸易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证据。
0: 龙平寺塔的修建使得青龙镇的贸易经济更加繁盛，青龙镇一跃成为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龙平寺塔基地宫的发现显然只是一个契机，青龙镇还有众多深埋在地下的未解之谜等待着去探索。或许有一天，随着发掘的深入，这个昔日繁华一时的港口重镇会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您先请，您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1: 对对对，
4: 称我为知心奶奶，
1: 对，
4: 他是魔法爷爷，
1: 对，
4: 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1: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
4: 超声波
5: 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

0: 湖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八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0: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吧？
1: 宋律师，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
0: 怎么说呢，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
1: 我先去洗个澡啊。
0: 嗯，
1: 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哎，你把那个给我。
0: 嗯。

0: 我先去洗啦。嗯，
1: 那我先做饭了。
2: 好。
3: 兄，
1: 哎，
3: 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
1: 哦哦。

0: 是这个包吧？
1: 孙兄，你给我看看，眼睛上是不是有泡泡？好痒啊！
0: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及。

0: 妈，你睡了吗？
1: 要上洗手间。
0: 不去。我今天挺高兴。
1: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0: 你回来陪我吧。
1: 对不起，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
0: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1: 为什么？
0: 你的工作，我倒是看明白了，每天一睁眼就是那些糟心事儿，还帮别人解决麻烦。麻烦这东西，了解多了，满满的负能量。我可不想和你一样。
1: 那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
0: 游戏主播。
1: 你想的倒是轻巧简单，游戏主播，人家私底下有多努力，你看见了吗？你想干成一件事情，不努力怎么行？得拼命，付出辛苦。
0: 那你为什么想当律师？因为外公。
1: 因为公平。律师就是帮别人维系公平。
0: 那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
1: 你哪里那么多问题？你小脑袋瓜里整天想什么呢都？先让带你睡觉，小声点。

双休。双休。双休。

0: 起来，世仔，
1: 咋？
0: 这包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男朋友送。
0: 那可不好说是真是假。
3: 哦，对了，于芳，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2: 真的，谢谢。国内都买不着。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谢谢。没有吧？
4: 哎呀，妈妈，杨洋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学习成绩啊下降了很多。我问过詹姆斯，杨洋好像对父母的关系比较担心，所以啊，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发生过争执？
5: 没有，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矛盾的。我跟杨洋的爸爸，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在孩子面前的态度。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4: 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正值青春期的门槛，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加上杨洋啊也是比较早熟，所以有时候还会想的比较多一些。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能够抽个时间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杨洋这孩子啊是不是有什么心结。
5: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
4: 嗯，
5: 我会多关注他的。
4: 好。
5: 嗯。
6: 哎呀，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目前看来啊，你和陈然都做得很好。
7: 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配合帮助，
6: 嗯，
7: 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
6: 哎，这次去卢塞恩有什么收获吗？
7: 是不是收获很难说，我也不敢下定论。
6: 讲讲。
7: 陈主任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
8: 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
6: 你确定？
7: 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还和瑞彻张聊过，很肯定。而且对于瑞彻张，陈然也是一无所知。

0: 玩的还挺好，到时见喽。
1: 我爸什么时候来？不会又要加班吧？
0: 你爸最近不忙，下了班就来了。
1: 那差不多。
0: 哎呀，
1: 嗯，
0: 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都是大人，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我们大人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工作上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啊，那我们两个如果没有经常在一起，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1: 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0: 这诡计。今天你们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趟你学校，他跟我说了一下你最近的情况，你在学校的表现。嗯，
1: 一定是杰姆斯这个大嘴巴和他说，早知道不告诉他。
0: 哎呀，人家跟妈妈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知不知道？妈妈真的没有骗你，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没有问题。
1: 或许现在没有。
0: 你怎么这么说？
1: 以前你们也吵架，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0: 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跟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班赵小友他喇叭也在外地待了一年，去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是为了赚钱换大车接他。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现在每天大车接的就是那个小弟。

0: 弟弟。
1: 赵小颖是赵小颖，你是你，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跟你爸爸都爱你。

0: 这儿呢，
1: 师姐。这是你要的资料。啊，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中文名叫张青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以前是静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放弃了铁饭碗，辞职不干出国。哦，对了，20年前陈主任作为知名律师接受过他的专访，另一个人叫陈珂。
2: 在国外出生，但是是中国国籍，现在在江州政法大学读大四，快毕业了。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嗯，
1: 知道了，谢谢。不用谢，我进明堂的事儿还得靠你呢。嗯，
2: 过两天明堂会有面试的，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1: 好的，好的，师姐。哦，对了，这是我给洋洋的一点心意。
2: 替洋洋谢谢你。
1: 哎，
2: 你赶紧忙去吧。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2: 嗯。
3: 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欢迎，欢迎，这是我们成泰的会客区，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他负责行政，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必须经他手。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
4: 黄主任办公室，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成泰的创始人。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
5: 罗太太，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也肯定跟您说过，联创集团呢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一个是叫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 这个我了解的，我是想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
5: 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争取将联创集团的
4: 涉案行为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6: 换句话说，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以此呢，在量刑上争取让法院从轻判理。现在呢，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有3个人。
5: 有意向签署谅解书的有10个人，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争取联系其他的债权人，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谅解，争取减刑。
6: 那你就尽快多说服些人，真是好笑，他们是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嗯，对了，罗太，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我们现在还需要联创集团这2年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和投资人、债权人的沟通证据，所以呢，这件事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好吗？
2: 嗯，
6: 谢谢。

0: 慢慢创业的。夏天缺电，冬天缺水，一步一步的积攒业务，创立起了胜利集团。弄成今天那样，我们都有责任。我不甘心，我想文英更不甘心。但是，这就是市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自然规律。谢谢你，
1: 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2: 这个林广树，现在被内外夹击，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居然还给他机会。
3: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早就有预感的，毕竟两个人做朋友那么多年。
2: 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越是多年的朋友越是猜不透。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保持边界，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
3: 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那么清楚啊？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我们任何第三方能看得懂的。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朋友的默契和情谊在里面。案件是有时效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一辈子的难题。
2: 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如果是你，你选哪个？
3: 那要看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看我干什么？
2: 看你现在背后有慈母的光。你还好吗？需要喝一杯的时候，你找我。
4: 娘娘，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4: 怎么这么憔悴啊？是哪儿不舒服吗？
3: 妈妈，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
4: 说吧。在瑞士见面了。
3: 你都知道？
4: 感情里如果出事儿的话，当事人肯定是第一个知道。
3: 那这么说，你们一起骗了我这么多年？
4: 也不能这么说吧。首先，我认为这是我和陈文光之间的事情。第二，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影响你。当然，这也是陈文光苦苦哀求的结果。第三，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根本都不愿意管他。
3: 那你不觉得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吗？
4: 这件事儿对我公平，这是你爸造的孽，他在还呢。
3: 所以你希望爸爸坐牢，对我
4: 没有什么希望和不希望。准确的说，他的事我不关心。再说了，

0: 谢谢你们，
1: 还得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才会有今天双赢的结果。
0: 你知道吗？我跟魏莹从一个8平米的办公室。

0: 你是不是没睡好？
1: 。
2: 你怎么想到我问这个呀？怎么了？
1: 没事。
2: 我觉得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好好回家睡一觉啊。我在这陪着呢，这边放心吧，有我呢，我进去看看。
1: 睡，
2: 回去了啊。

0: 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啊，查岗呀。
1: 怎么能是查岗呢？新买的，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
0: 我一会儿可有约了。
1: 谁啊？跟我抢爱媛？
0: 跟你抢爱我们的人多了。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就只有宋管家了。
1: 我觉得呀，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你要多发掘。哎，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
0: 对呀，我喜欢硬币的味道，收藏是我的爱好，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
1: 把你手机借我一下。
0: 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
1: 怎么能啊，不是那种人，借我一下。
0: 不是那种人。
1: 真的。
0: 不许看我信息。
1: 不会。
0: 不许看我账户。
1: 不会。
0: 不许看我相册啊。
1: 不会。
0: 笑什么？
1: 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你？
0: 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1: 除了工作生活里还是幼稚一点比较有意思。这么晚了，谁啊？
0: 抢暗源的人。
1: 那我得看看。
0: 看什么？走，
1: 谁？
0: 现在到房间去。
1: 谁？谁？
0: 哦，
1: 谁？
0: 陈冉，陈冉。

0: 茄子，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不用，美人在医院里陪着呢，心里还是不好受。啊，我去找过我妈妈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
1: 所以你觉得双重背叛？是信任失衡吧？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嗯。可笑的就是这一点。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我当时想。
0: 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有点荒诞。
1: 荒诞的事情多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自怜是没有用的。
0: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还会这么淡然吗？别想要套我话，我可不会用我的桶给你疗伤。谢谢。
1: 你妈你妈没有离婚，
0: 没有，确定？
1: 也许吧。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
0: 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坚信的事情，都在被颠覆。我现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更不愿意怀疑我爸爸在法律层面上会有什么问题。
1: 那你老公呢？你老公知道吗？不知道，没有想跟他聊一聊。家里的事情就够乱了，他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这边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心烦。我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他可以。
0: 所以你觉得他去东北是为了逃避？
1: 其中一个原因吧。之前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也不能一味那么自私的，只让他做出让步。
0: 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让他做出让步，所以感到焦虑呢？
1: 你这是崩溃疗法吧？
0: 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说出来。
1: 总比憋在心里强，而且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想说说的吗？
0: 对，除了你，哎，真的没有可以说这些事情的人。
1: OK， 那既然没有竞争的话，我就要坐地起价了。毕竟替人吐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0: 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 恐怕我要说账了，
1: 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欠着。

0: 问你个事儿，你知道哪里能弄到那些古董硬币吗？
1: 咱静海嘛，古玩不多，
0: 你可以去那些古董店看看，
2: 网上找找也行。
3: 我就知道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2: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0: 所以兄弟这回真认真了？
3: 当然了，对他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
2: 行了行了，你这酸臭味啊都从电话里飘过来了。
0: 祝你成功，挂了啊。
4: 哎，对了，万能，这次在静海待几天啊？
5: 哎呀，这不是急着来处理两件事儿啊，明天就得回去。
4: 哎呦，你啊，真是公务繁忙，还想约你打场球呢。静海新开了一个球场，特别棒。
5: 哎呀，那可惜了。没事，下回。哎，老陈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4: 哦，已经进入一审了。
5: 什么时候能判啊？
4: 我说万东啊，您大可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预审不代表定罪，是不是？再说老陈你也很熟悉吧？
5: 嗯，
4: 他是被连累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我们明堂啊，除了老陈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这之前跟你们飞联一合作不是也挺好的吗？来来来来。
5: 所以我听说啊，最近你们啊又答应了几个响当当的案子，
4: 嗨，
5: 应该我祝贺你。
4: 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明堂和飞联已经合作五年了，一直很愉快，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没法比的，您说呢？
5: 但是呢，我们做企业的总得顾及一下自己的名声，顾客对我们那也是要货比三家的呀。这跟你做律所也一样啊，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对吧？
4: 那就是说万东已经有其他的选择了。
5: 哎，我呢倒还没有考虑过。
4: 嗯，
5: 但是江总监他们好像有些顾虑，正在多方接触。
4: 来，喝酒喝酒喝酒。
6: 师傅，进来。
7: 刘律师，
6: 师傅，李主任今天约了万董一起吃的午饭。
8: 飞来因呢，肯定是要更换律所了。这种大客户的变更，对每个律所来说都是很不利的。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主任去维系关系是很正常的。
6: 陈主任出事儿了，您觉得李主任能搞定他吗？或者是说，李主任搞定了这个案子，是不是还是要给二组啊？
8: 我觉得你以前的工作是不会白做的。对了，最近万董那边有没有联系过你？
6: 他吧，也就是跟我发发微信，互相问候一下，倒是没有跟我表露出任何不想合作的意思。师傅，这件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低调了呀？您跟万董事长夫人关系那么好，干嘛不争取一下呢？
8: 我想想，
9: 喂，万总，没事没事，我知道您忙，要不然我过去找您，也可以啊。好嘞好嘞，那咱们下午见啊。嗯，再见。
10: 好嘞。
9: 你是新来的吧？
10: 嗯。
9: 叫什么名字？
10: 陈科。
9: 陈科，谢谢。

师傅，我最近走访了20多名联创集团的客户，他们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口中，联创集团就是个吸血鬼。我还调查了联创集团之前的日利率调整，我发现联创集团利用漏洞非法榨取客户的财产，这些客户都愿意出庭作证。

0: 小冉最近怎么样？还好吧？
1: 小冉挺好的。啊，您放心吧。前两天他还去瑞士办理胜利集团的案子。
0: 他去瑞士了？
1: 是啊，刚回来。
0: 回来跟你说什么了吗？
1: 没有，回来还没有见面呢。
0: 啊。小冉，身为律师，又是我的女儿，她非常想帮我。但这个案子，如果她和你一起介入调查，的的确确有很多不方便。如果她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帮助的话，你要帮一帮她。
1: 好的，师傅。
2: 赵先生，
3: 还好我没记错律所，徐大律师，我上次就租给您了，你可真是一讲义气的人。
2: 赵森，
3: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2: 赵先生，先说说你的事情经过吧。
3: 是这样，我一个月前呢，我在正品购上找到了井上雄彦。这个人在澳洲做代购，我花了28000块钱给我女朋友琪琪买了这个芬妮妮的新包，结果呀，这是个假的。
2: 购物链接有吗？嗯。啊，赵先生，请问你是怎么发现你这个包是假包的？
3: 我女朋友跟她闺蜜吃饭，她闺蜜呢也有个一样的包，人是在米兰专柜买的，两个人就做对比啊，发现这个包做工跟质感跟那个差了太多，很明显就是一假货。
4: 这个包你是在购物平台上买的对吧？
3: 嗯。
4: 那你有联系过正品购吗？
2: 他们应该有相应的维权流程啊。
3: 我试过了，平台呢让我申请退款，卖家又不承认自己卖的是假货，又说卖出去的东西又不能退货，不能退货就不能退款，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
2: 赵先生，就算你认定这是个假包，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是很难证明的。
3: 可是就是个假包啊，你法律就不保护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了？
4: 赵先生，您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您说一下你来找我们有什么诉求？
3: 我要他还我这个买包的钱，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4: 精神损失费？
2: 赵先生，你的这个案子不满足精神损失费的赔付条件。但是我刚才看了井上雄彦的这个网店上写着假一赔十，所以我们可以帮你争取10倍的赔偿，多余购包的钱应该可以弥补你精神损失。
3: 10倍是
2: 28万。
4: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10倍赔偿还是有困难的。
2: 虽然困难了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我们帮你争取到了10倍的赔偿，我们就要收取30%的律师费。当然了，这个比例呢是高于一般代理标准的，只是这个标的额太小了。如果用于行业标准收费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是不会接的。
4: 是这样的。
3: 可以，可以。
5: 不疼吧？
6: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
7: 没动肯定疼。
6: 哎呀，真是
7: 慢，哎，看着路，
5: 别着地了。
6: 好，还是我外婆这是扛人场，咱也能换一辆。
7: 你要是喜欢，你们随时可以拿去用。
8: 可是你妈这人太讲原则了，那从来不占我便宜，
6: 要面子。要是我妈有什么好东西，我肯定给她搞回来。
7: 哼，你以为这是好听的话？优点啊，还在你姥姥面前炫耀？
6: 这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学着点。
5: 慢一点。
7: 哦、
5: 哎，当心别碰着地了！
7: 我消失一下，等一下啊，走，
6: 没事，
5: 好，那个棍儿先下去，脚别挨地，你扶着他，我去拿一下东西啊。
7: 好，等一下，好，这个给妈妈。
5: 你把那杆儿也拿过来吧，也搁后面啊，来，放这头。
6: 好了。

0: 哎，小慧，
1: 你们公司是在章鱼街吗？
0: 是啊，你在我这附近啊？
2: 哦，是，我今天开车过来办事儿，不小心把花坛给撞了。
1: 我这也不太懂，
2: 我现在在修理厂呢。
1: 我那天你说你们公司就在这附近，
2: 你要是有空的话，就过来帮我看一下呗。
3: 哦，方便方便。哎，我马上过来啊。哎，你人没事吧？
1: 啊？人没事，那我把地址发你。
3: 哦，行行行，没事就好啊。
4: 我以为唐主任给我们多了不起的案子，就这，这么鸡毛蒜皮点事儿。不过你刚才是真厉害，既然管人家要30%的律师费，还有啊，刚才谢谢你，特别爽。
5: 这个案子是唐主任安排下来的。不好推，但既然我们决定接了的话，那我们就必须

0: 来，你再帮我想想，怎么证明这个包是假包？假包证明，这上哪儿找啊？是啊。 国内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书，法律是不会认的。原厂的国内代理又会拒绝做鉴定，
1: 这个我就最不理解了。哎，你说有假货，不是损害他们自己的品牌利益吗？那为什么拒绝鉴定啊？
0: 因为原厂的国内代理是不会承认市场上有如此等级的仿真品。

0: 手表如果坏了，可以拿去维修，换电池。奢侈品的话，我知道了，送修。
1: 送修？
0: 把包送去修。可以啊，刘芳，现在
1: 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来？
0: 我手里还有很多其他资料没完成，我现在呢就做好你们的金牌辅助，我帮你找一下其他的律师啊。
2: 许律师有事情找我帮忙。
1: 给你泡的咖啡。
2: 哎，客气了。说说吧。
1: 不知道宋律师最近忙不忙啊？
2: 忙倒是有点忙，但是许律师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1: 介不介意帮个忙？
2: 不介意。
1: 真的？
2: 真的。
1: 这个案子你看一下。
2: 啊。
1: 我估计这种案子十有八九都是庭外调解，宋律师呢又是一个调解小能手，所以我觉得你再合适不过。
2: 假一赔十，你确定啊？
1: 当然了。
2: 考我？这可是我专业啊！虽然商家普遍会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但是实际赔付还是会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进行赔付，最多三倍。
1: 虽然消费者权益法是三倍赔偿，但是商家的假一赔十是商家单方面的承诺，对商家呢是发生效力的，所以司法实践中也是认可的。
2: 但是，他只是个个人代购，并不是商户，所以赔付能力相当有限。不过呢，许律师既然有这种诉求，那么我就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解决。
1: 没想到啊，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宋律师还是挺有见地的。
2: 哎，许律师过奖了。其实我这个人呢，还是有……
1: 刘芳，把那个店铺地址发给我。慢一点，慢一点。哎呀，这孩子回家那天就
3: 蹦了。我上厕所。走走走，这边。慢点，慢点。
4: 知道的。
1: 好了，好了，哎。我进去，那个拐给我。这房子租的是不是小了一点啊？啊，
3: 还好吧，就我们三个人，可以的。
1: 哦，
3: 你做完了吗？
1: 投资的钱下个月就能出来一部分了。
3: 现在也没有那么着急了。

0: 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在晋海让人知道了，还是影响很不好的。你们的面子就那么重要吗？你的不也一样吗？就像洋洋说的，碍于面子，很多事情你不是也没跟我说吗？ 其实这件事儿，真正受伤的人是我。可就因为陈文光出事了，所有人都打电话问我，说我为什么不尽妻子的义务？可是他什么时候尽过丈夫的责任啊？我为什么要为他分担这些呢？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也挺好的，你也一样，把自己照顾好，啊。佩然还要去东北吗？
1: 要去的，那是他的工作。
0: 又是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工作哪儿哪儿都有，但是家，不是哪儿哪儿都在。劝劝他吧，反正投资的钱也出来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是真担心你，别走我的老路。
2: 哎，小慧，啊。
3: 手续都办完了，明天啊拿着这个单子直接过来提车就行了啊！哎，
4: 谢谢你啊，师哥，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的，耽误你时间了吧？
2: 哎呀，咱们什么关系？还这么客气？
3: 那我请你吃饭吧，以示感谢。
2: 哎呀，吃饭就……
3: 总是要吃饭的呀，走吧。
2: 哎呀，走。
5: 是吧？哎，哎，
6: 你这算是破坏证据吧？
5: 大不了赔他们一个。
6: 你好，
5: 你好，我这个包坏了，能帮我修一下吗？
6: 好的。

0: 不好意思啊，这包我们修不了。
1: 为什么呀？
0: 这包不保真。谢谢。

0: 怎么啦？脚疼啊？开门了？腿有问题吗？
1: 我来情况。哎，
0: 你关门干嘛呀？什么情况啊？
1: 就，你有卫生巾吗？
0: 你成人了？
1: 妈，你快点跟我拿。
0: 嘿，哎呀，有，这都没有啊？给。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都不用。
0: 怎么说话呢？用不用我教你啊？
1: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能连怎么用这个都不知道。
0: 哎，哎呀，成人了。你把那个……
1: 哎，我知道。嗯，
0: 行了，知道，什么都知道。
2: 好久没来这儿，真没想到啊，这家餐厅竟然还开着。
3: 现在都干成连锁了，北城东城都有。石哥，
2: 哎，
3: 你记不记得那会儿咱们要想吃上这一口那都得集资呢。
2: 哎

0: 谁叫那时候穷啊啊！
1: 哎，这还是原来的老板吗？
2: 老板都多大岁数了？上次来的时候我问了，老板两年前去世了，现在是他三个闺女在经营。哎，你快尝尝，看看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味儿。
1: 好，尝尝。
3: 嗯，不错，
1: 真的有点回忆当年的感觉。上回你说你们公司承办一些展会什么的，
2: 是啊，就是帮一些公司做发布会、展览活动什么的，都是一些琐事。
1: 那房地产开盘的活动你们能接吗？
2: 接啊，前几天我们还做了一场呢。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4: 喂，你在哪儿呢？
5: 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咱家杨洋成人了，我想弄一个小仪式给他庆祝一下。
6: 哦，我这儿正好有一个聚会，我这才刚坐下来呢。要不这样，你们先庆祝着，我争取早点回来。啊，
4: 啊，行吧，尽快啊。
0: 意思啊？
2: 有事儿啊？
0: 啊，没事没事。哎，你赶紧吃。
6: 这个还得麻烦你听一下。
7: 好的。
8: 等开庭时间出来了，我会提前告诉你们。
9: 谢谢王律师，有什么事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及时沟通。王律师，刘部，谢谢。
8: 慢走。
10: 小张，小，谁看见小张了？
8: 啊，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0: 啊，来，陈哥，把这文件拿去扫描，留档给我。
11: 好嘞，黄主任。

0: 井上雄彦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哦，正好。井上雄彦原名陆景然，我通过平台要到了他的社交账号，是个小鲜肉呢。他现在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上周回国了。
0: 那正好可以约他出来聊一聊啊。
1: 好，
0: 他名下资产呢？
1: 这就厉害了，没有注册公司，不是公司董事，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啥也不是。
2: 那就麻烦了，他最好是一个隐藏的超级生的富二代，不然我们不就白忙活了。
3: 嗯，祝贺你长大了。
4: 谢谢妈妈。
3: 这个也挺知足的哈，我们家洋洋，成人礼的礼物就是这一桌子薯条，还有你的炸鸡。
4: 不然呢？你平常最不想让我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
3: 哎，最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特权只限于今天，
4: 我也没奢望过天天。不过，等我18岁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来来来，最大的，吃什么就吃什么。到那个年龄，你没准就不想吃这些东西了。
4: 不可能。我爸呢？他怎么不回来？
3: 爸爸说要晚点回来，吃你的吧。
4: 妈，不是我说你，你就没点危机感？
3: 什么危机感？
4: 妈，你不觉得我爸依旧风华正茂吗？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妈妈我未老先衰啊？
4: 没有，妈你就是个大美人。但是啊，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容易显老，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3: 显老？这搁哪学的这些？
4: 不管是从哪学的，关键是它是真理啊。妈，我觉得你这一年老了不少。

0: 应该学学外婆，好好保养一下。网吧王小妍他妈前几天来接她，我看她拉了一个大双眼皮。嗯，
1: 你呀、啊，在学校里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地方，不好好读书。
0: 我这不是为了你操心吗？你要是多注意一下，说不定我爸就不去东北了。
1: 你爸爸去东北那是他的职业规划。
0: 小心他爱上江山，不爱你这个美人。
2: 陆同学，你的代理律师呢？
3: 就我一个人，没有律师啊。
2: 我的委托人赵森先生日前通过正品购委托了井上雄彦，也就是您本人，购买了一只芬妮妮的包。您收取了28000元的人民币，并将商品从澳洲邮寄给他，是这样吗？
3: 对，
4: 是这样的。赵先生的包因为一周之前轻微的损毁，拿到了正品店去维修，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因为你销售的包不是正品，我们有录音为证。
5: 不好意思，这包我们修不了。这包保证？
3: 我不知道这个是假包，澳洲这个销售给我保证过这个是正品。
2: 那个是你跟销售之间的问题，我们现在聊的是你和赵森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
4: 是这样的，你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我们可以说成走私，但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陆先生，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对吧？
6: 如果我们提起诉讼将会限制你出境，到时候对你影响太大了。
3: 你们有什么条件？
2: 你在平台上承诺假一赔十，我方当事人要求你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你能够立即支付的话，我方是不会起诉的。
3: 我还是个学生，没有那么多钱。
2: 你每个包的利润大概是10%到15%之间，以一年卖15个包计算的话，每年大概有3到4万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你在其他的平台经营其他的代购业务。所以
3: 我在平台上赚的钱都在我妈那。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
6: 没有钱不代表做错了事情不需要承担责任。我建议你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
4: 最好帮你请律师代理，因为我们都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3: 等我考虑一下，等我想好了再回复你们吧。
2: 这个陆景然应该不是个富二代。
4: 冒充富二代？
2: 你没看到这个地址啊？他应该是想让自己的包好卖一些，就给自己包装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啊，
4: 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许律师的法眼。
2: 害怕了？
4: 我害怕什么？我又没有秘密。
7: 嗯，来吧。鉴于二位是第一次合作，这是刘芳给二位准备的玫瑰茶咖，尝一下。
2: 谢谢了。
7: 怎么样，是不是有浓浓的玫瑰清香，像极了爱情的味道？
2: 玫瑰就玫瑰，爱什么爱情？怎么了？今天又是哪个前男友结婚值得你借酒消愁啊？
8: 我可不是你，我是感情动物。
2: 动物。一杯威士忌谢谢。哎，
8: 我就找个理由跟你拒绝都不行啊？我就纳闷了，我的一个个前男友怎么都要结婚了？太不爽了，太受伤，太失落了。
2: 那今天的失落值几杯啊，吴大小姐？
8: 你少废话了，喝就完了。姐妈，今天你再陪我拆个盲盒。
2: 情圣，
8: 毒蛇。

0: 最近公司挺忙的啊。
1: 哎呀，就是办点交接的事儿。还有啊，我去东北的话，还有很多材料要准备一下。
0: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
1: 嗯。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反倒是我都没有时间照顾洋洋。
0: 那倒没事儿。哎呀，之前一直都忙，洋洋心里是怪我的。
1: 哎，你俩和好了？
0: 早和好了，小孩子嘛，来得快去得快。
1: 哎呀，你喷了多少香水啊？香水瓶子打翻了。哎呀，你平时本来就容易失眠，回头再熏着你就睡不着觉了。你先赶紧睡啊，我把这点看完再说。记得上好闹钟，明天早上还要送粮呢。这一大早啊，就跟打仗一样，真是要了命。
2: 马上回来，回来不能有酒。
3: OK。
4: 姐们，
0: 这些人可都是我从通讯录五千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谁来谁撞，走，跟我试试。
5: 既然你的这些忙活们都来了，那我一会儿可就走了。
4: 别呀，你留下来陪陪我。
0: 我靠，隐藏款来了！
2: 叶医生，叶医生，你来真是太给面了，快过来，过来，过来。今天酒我请了啊。
6: 你就少喝点。
0: 对，不错呀。摘了眼镜能更帅，
7: 不疼啊？
0: 啊，疼！走走走，啊，大夫，
6: 你们谁是病人？
8: 我。
6: 啊，那不是病人的，请外面稍等一下。
8: 嗯，好，
6: 请坐。
7: 我走了。
8: 嗯。
2: 没问题，答应你，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这是我好姐妹许杰，她可是个大律师，今天你负责陪好她怎么样？
8: 不许走，
2: 坐，
8: 不许走，
2: 走，我们去丢飞镖。
9: 行行。

0: 没想到你是律师，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1: 你们医生也很了不起啊，救死扶伤吗？
0: 律师跟医生都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麻烦。
1: 麻烦解决了，也会很有成就感。
2: 睡了吗？
1: 显然没有。陈大律师又有业务要骚扰我。
2: 嗯，我就是想跟你说，那天你问我的问题，我说的是违心的话，我做不到我自己说的，可以面对残忍的真相。
1: 这很正常，这就是人性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麻醉剂这种东西啊？
2: 你说的对，如果你来面对残忍的真相，你会选择逃避还是接受？
1: 我会选择对我最有利的。
2: 好吧。

什么麻醉剂啊？啊，有一个朋友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叶医生，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量选择真相带来的经验和美好留下的记忆。

0: 早安啊，宋管家。
1: 早啊，许大律师。
2: 我现在真的太喜欢我的工作了。
0: 怎么说呀？
2: 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二者合一，我太喜欢了。
0: 你可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宝宝。
2: 容易满足是人类的优良美，但这并不妨碍我有更高的追求。
0: 更高的追求是什么呢？
2: 更高的追求就是一点一点的追赶上你的进度，然后再慢慢的超越你，随之提升我的家庭地位。
0: 祝你美梦成真。
2: 我也希望我美梦成真。

0: 这就是陆景然家啊。嗯，
1: 地址显示的就是这里了。要他真是个富二代，也隐藏的太深了吧？先去看看吧。
2: 67、68。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是陆景然家吗？是啊，你能有什么事吗？
2: 陆锦然在家吗？我们有事找他。哦，冉人不在家，你们是？啊，我们是
0: 律师。
2: 我们是澳大利亚大学校友会的。我们毕业很久了，但是会不定期的关照一下在校生，看快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3: 哦，哎呦，那欢迎欢迎。哎，
2: 上午好，你们请，你们请，你们请啊。快请进，请进来。哎，谢谢。哎，我和你们讲啊，我孙子的学习呀，真的是很努力。 哎，他从小学习就好，他还得过那个什么外国大学的本科奖学金呢。然后他说毕了业以后呢，他还想读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啊、生活费啊，他都要自己去挣。我和他爷爷呢倒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多读些书。但是，哎呀，我们就是担心他，太辛苦了。
4: 将来他要是毕了业。
0: 能找份体面的工作就好了。这个你们二老放心，小陆的专业选的非常好，毕了业肯定能赚大钱，让你们二老享福。
1: 那就好，那就好，谢谢。现在这个情况，小陆应该是很难拿出这28万。我让刘芳明天联系一下赵森吧，我们换个和解方案。
0: 原本有风险的高额代理，现在要空欢喜一场哦。
1: 先回律所。
0: 哎，别，难得一起出来办案，这个时候不一起吃个饭，对不起老天给的机会。走，我请客。
1: 你去吧，我要回去工作了。

0: 两位律师好，又见面了，请坐。赵先生，那我们就长话短说了。我们调查了井上雄彦，他的原名叫陆景然。根据我们对对方家庭情况的调查呢，我们认为对方不具备偿付10倍购保款的能力。但我们也跟对方初步沟通过了，对方愿意偿还你20,800，再额外支付10,000。
1: 只是需要分期支付而已。不是啊，你上次不是这样说的呀。啊，
2: 赵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您最有利的方案，但现在陆景然的条件明显没有能力支付10倍赔偿。如果我们提起诉讼的话，法院也不会判得比现在多，而且极有可能延长赔款期。
3: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拿回这笔钱。
4: 不行。
3: 必须按上次说的来，你们是我的律师，就应该好好帮我。我花钱买一堆气受，对方哭个穷，这事儿就了了，不是什么玩意儿
4: 啊？
3: 还有没有地方说理了？

0: 啊！哎呀，你跟人家律师生什么气啊？
1: 我说事实，我花钱让他们帮我解决问题，我提我的要求怎么不对了？这事儿你们自己看着解决吧。
2: 对不起啊，两位律师。啊，
3: 没事儿，其实也挺常见的。

0: 走吧，我送你。许律师，宋律师，
1: 对不起啊，刚才在你们办公室实在是很失礼。没事儿，也挺常见的。
0: 赵森的钱真的拿回来吗？我们不能做绝对的承诺，但是可能性很大。
2: 那就好，赵森挣钱不容易，能知会他的损失就行。你们两个今天来之前是不是吵架了？嗯，我们最近因为这件事儿分歧比较多，他总觉得我在怪他。其实我也只是着急，怕他的钱拿不回来。我有好几个朋友以前都被代购骗过，对方一旦拉黑他们，这事就没有办法了。
0: 只能自认倒霉。以后碰上这种事儿，推荐他们找许律师。
2: 不过这次也是多亏了有你们，我们大学毕业不久，挣钱不容易。他还借了一些借贷平台的钱，才凑齐了这笔钱。我知道的时候都快被他气死了。
0: 这确实挺不理智的，但是我也能理解他想给你送礼物的心思。毕竟男生嘛，总是想把最好的给自己女朋友。
2: 可是我不需要啊，我从来都不喜欢奢侈品。 而且，就算我喜欢的话，我也可以自己买的。你
0: 之前是不是说过什么让他误解你的意思了呢？
2: 嗯，我是说起过几回，朋友收到礼物很开心。可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又不是我喜欢的。我的重点是想让他对我的喜好上点心而已，而不是买包啊。
0: 有的时候啊，直接提出要求对我们男生来说可能会轻松很多。
1: 可是要来的花心思准备的怎么能一样呢？两个人在一起不能总等着另一方给出标准答案吧。看起来宋律师好像比琪琪更了解她的男朋友。你先别劝他了，不如让宋律师试试，可能你们同性之间更了解彼此的想法。那就多谢两位律师了，我先走了。
3: 谢谢许律师，谢谢宋律师，麻烦宋律师了。陈律师，嗯，来了。陈律师在酒吧也能入定啊？
4: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到。今天做心理医生，我可要正式收费了。说说吧，和老公有矛盾。
3: 你好像在偷窥我的生活。我并没有兴趣偷窥你。哎呀，昨天。 女儿问我是不是绝经了，哎，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真的，他真的这么说啊？这个熊孩子啊，有我当年风范。
4: 能不能认真点？
3: 我是认真的，不过上天在造物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过完美。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 啊，不对，现在多了一个，我知道了。还是那句话，轻松一点。
4: 我老公要调去东北的事情，我觉得多或少。

0: 都跟我自己的状态有关。你发现什么了？都没有，只是感觉。去多久？一年，或者更久吧。你既然担心他去，为什么要同意呢？
1: 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0: 正面同意，反面不同意。不同意。
2: 你靠硬币来做决定，那只是一半一半的想法呀。
0: 概率学表明，一半的几率其实是唬人的。不过在抛之前呢，心里就应该已经有了答案。
2: 这件事情我不想强求。
0: OK， 那就随缘吧。也许他去了。才发现更加离不开你呢。
3: 乔然，你回来了。怎么了？你喝酒了？
4: 哦。
3: 哎哎，来来，我来，我来，慢点慢点啊。来，那个酒。
4: 我跟同事想去你家。
3: 哎呀，我一直在家里等你回来呢啊！来，慢点。
4: 等我。哎呀，其实你不用等我的，你可以先睡。

我给你一个小礼物，今天如果正好看到了，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我记得上回送你礼物，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是用很久了。
1: 小然，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所以当着你的面儿，我都不敢提爸的事儿，就怕你难过。
0: 丽然，这段时间我心里挺害怕的。我们
1: 的教
0: 会，我害怕你去东北是因为这个家里的烦心事太多，压得你透不过气，或者是我老了嫌弃我了，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1: 行了，你都在胡想些什么呢？啊，我去东北那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再说了，谁不老啊？你看我也老了，哎，我都有白头发了。行了，你在我心目当中啊，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啊。好了，别多想了。小礼物喜欢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

0: 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散原则。
2: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5: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2: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7: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7: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

0: 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2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2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
4: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

0: 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 36%，这是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
1: 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 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欧洲称将持续向无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
0: 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 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 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
0: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 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4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

0: 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
1: 近日热浪持续席卷全球多地，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2: 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此外，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以及庆尚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六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六号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与论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3: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台风白海豚经过10多天长途跋涉，昨天17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白海豚登陆中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在日介县附近生成，长途跋涉朝中国沿海靠近，并经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

0: 涨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very nice.
2: Buses, shoes, all of the sass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3: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4: Bags, is, yes.
5: The luggage.
4: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6: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7: 今年七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2: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5: I see.
1: Yes.
9: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 a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5: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9: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5: That's nice.
10: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7: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为丰富暑期生活，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计划开展120场非遗体验活动，包括扎染、皮雕、手编、绒绣等几十种非遗项目。同时，当地乌兰木齐借助暑期惠民演出契机，带来精彩文艺表演，以市集形态把服务与文化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指子？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爆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啊，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啊？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 不在这个

0: 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啊，背后有美国啊，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啊，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曼和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关于同行的协议，最终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霍姆兹海峡还是无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不会放松伊朗的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也不会开放霍姆兹海峡。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我觉得，美国说他在谈判桌上，那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谈判桌上。
1: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也说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会很快的开放，否则呢伊朗将会遭受到猛烈的打击。但是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美国的筹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2: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进行开放，显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是完全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他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他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它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1: 就是药方开错了，
2: 开错了，
1: 可能背后体现的是这个病急乱投医。
2: 对，
1: 相比之下呢，好像感觉伊朗倒更为主动了。就你比如说，伊朗议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管理方案。就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准备这个方案里面准备说对美国、以色列包括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这个船只呢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谈判，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法继续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方案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不是伊朗的一种博弈的手段？
0: 那很明显啊，这个而且还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啊，伊朗议会一直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啊，大家看到伊朗议会曾经酝酿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啊，就是禁止敌对方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

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姆兹海峡的管理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

0: 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否认弹药紧张，并扬言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白宫五号还否认针对特朗普与赫克塞斯因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对伊战事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特朗普级战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艘特朗普级战舰造价为234亿美元，远超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0: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2: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所以他从这个政治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种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特朗普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他。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
2: 对
0: 吧？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2: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C-3、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2和标3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 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他在总体的层面，这选项 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

0: 不至于会影响到他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多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2: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届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即使说胡话，你看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又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的事情，他们也会打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它是确实是可以说它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2: 媒体的夸大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是出现了分歧。
1: 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0: 一个是特朗普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他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呢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

0: 加制裁，同时五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美国《纽约时报》五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2: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2: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
1: 对，
2: 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呀、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他推迟了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3: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我们看一下北半球的情况，还是有一些30度以上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应该说在中国北方啊，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捂，自北向南炎热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实际上北方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南方地区还有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随着台风的临近，在台湾、浙江这一带地区，风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强。然后明天周日的时候，这一带地区的这个风雨会变得越来越强。应该说，在随后的几天当中，无论是华东还是华北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比较强盛的降雨的影响。那么在其他地方呢，应该说降水分布的比较广泛，这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雨和热的基本状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

0: 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0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柏林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日内瓦晴，17到33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词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丽风光的向往和憧憬。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韵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幽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

0: 治、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

0: 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1: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2: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3: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4: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7: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8: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

0: 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

0: 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

0: 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

0: 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0: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3: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5: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6: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

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赖当局进台轻易加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

0: 将重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台军5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0: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 目前来讲高层

0: 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2: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机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机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3: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3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0: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

0: 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啊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者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啊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啊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啊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啊台湾的防卫啊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啊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2: 这次的汉光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3: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啊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啊，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啊，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啊。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啊进行指导啊或者观摩呀啊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啊，那如果你的

0: 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啊，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戴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关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2: 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3: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2: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4: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校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

0: 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的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2: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42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

0: 阿满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3: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
1: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 按照美国

0: 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2: 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 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 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3: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

0: 报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
1: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2: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3: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런데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1: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4: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 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

0: 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1: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0: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2: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3: 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中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7号起在印尼全国公映。5号晚，该片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中国和印尼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现场反响热烈。影片对下南洋岁月与侨批的细腻呈现，触动了在场华侨华人的心弦。
4: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的一家电影院，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以潮汕侨批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关于亲情守护和华侨历史的故事，也引起了印尼观众的强烈共鸣。
5: 这部电影就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是我们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了，所以呢我很激动，我看到这部电影回来到印尼，我非常激动，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6: 在故事里面，我觉得不只是说一个家庭的一个下南洋家庭的故事，它是一代一代这种下南洋我们共同的一个回忆，中间的包括有离别，有离愁，有苦难，有思念，有情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对珍贵的情感。
7: 首映现场，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之女苏克马瓦蒂苏加诺等印尼各界人士也前来观影。
8: Dan apa walaupun di dalam apa itu suatu fokus ya kesetiaan dua wanita di dalam perjalanan sejarah yang panjang dengan suatu apa keterampilan untuk selalu berkomunikasi di dalam surat ya koresponden。
7: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7号起在印尼全国公映，发行方表示，未来还计划继续引进更多中国电影。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珠。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天文学家还拍下了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延时摄影视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指子？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曝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

0: 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啊？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啊。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不在这个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啊，背后有美国啊，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啊，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曼和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关于同行的协议，最终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无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不会放松伊朗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也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我觉得美国说他在谈判桌上，那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谈判桌上。
1: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也说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会很快的开放，否则呢伊朗将会遭受到猛烈的打击。但是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美国的筹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3: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进行开放，显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是完全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 霍尔木兹海峡

0: 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它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它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它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它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他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1: 就是药方开错了，
0: 开错了，
1: 可能背后体现的是这个病急乱投医。
0: 对，
1: 相比之下呢，好像感觉伊朗倒更为主动了。就你比如说，伊朗议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管理方案。就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准备这个方案里面准备说对美国、以色列包括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这个船只呢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谈判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法继续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方案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不是伊朗的一种博弈的手段？
2: 那很明显啊，这个而且还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啊，伊朗议会一直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大家看到伊朗议会曾经酝酿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啊，就是禁止敌对方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大了伊朗的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个扩大了筹码，拉大了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它主要意图还是这个，其实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军弹药库存是不是出现紧张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啊。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

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并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对伊战事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1: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2: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所以他从这个政治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个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特朗普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他。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对吧？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2: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C-3、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二和标三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 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它在总体的层面的选项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它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多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3: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些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啊，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啊，即使说胡话，你比方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又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 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的事情，他们也会

0: 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
1: 嗯，
0: 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啊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它是确实是可以说它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0: 媒体的夸大。
1: 嗯，
0: 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出现了分歧。
1: 嗯。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2: 一个是特朗普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他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中短效应、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的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加制裁，同时5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美国《纽约时报》5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0: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
1: 对，
0: 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呀、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它推迟了。

0: 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2: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这个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我们看一下北半球的情况，还是有一些30度以上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应该说在中国北方啊，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捂，自北向南炎热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实际上北方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南方地区还有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随着台风的临近，在台湾、浙江这一带地区，风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强。然后明天周日的时候，这一带地区的这个风雨会变得越来越强。应该说，在随后的几天当中，无论是华东还是华北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比较强盛的降雨的影响。那么在其他地方呢，应该说降水分布的比较广泛，这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雨和热的基本状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柏林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日内瓦晴，17到33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日媒报道，日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